0: 小小的生日礼物了。
1: 嗯，
0: 好，当然了，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跟我们分享你想听的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还有很多的歌曲啊，所以我们就一一的不说出大家祝福了哈，
1: 让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啊、
0: 来唱歌了。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第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啊，也是今天来点播想送给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的一首歌，那就是这首《吸引力》。

0: 旋木送给大家。
1: 嗯，是的，当然此时此刻哈，我们俩呢只是抛砖引玉来唱歌啊，也希望更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把你们的歌声发来哦。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光亮》来自周深，也是非常好听、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

好的，这首光亮就送给大家啊。当然此时此刻呢，这些歌如果你喜欢会唱的话，也可以通过爱回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来。

0: 根本不敢开口唱是吧？
1: 这首歌只适合来听听。
0: 我感觉你完全放弃了，就看我在旁边，大家看不到，我在这个
2: 上、啊、
0: 一直在
2: 唱啊唱啊，
1: 我就不我不我不。
0: 接下来这首
1: 歌声，
0: 爱你的宿命。
3: 如果还愿意相遇，
0: 好听哦。

0: 今天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点的这些歌曲啊，都很好听，都很难唱，你们也来唱一唱吧。嗯，
1: 好，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把自己的歌声发过来了哈，那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的话，就抓紧时间啦。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8: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柠檬树粉丝群啊，七群，他说贝贝彭可真的好厉害啊，会唱那么多的歌啊。
1: 今天早上真的我们俩算是超水平发挥了吧，因为很多不太熟悉的歌我们都勇敢的去唱了。
0: 我觉得是的。嗯，我也觉得挺厉害的。大家点的歌我们都会唱。
1: 对，就是有的时候红灯唱哈，这不光光是听两个主持人唱歌，因为两个主持人又不是专业的，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歌声，就像在 KTV 一样，有人唱歌你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也想跟我们一起唱，那也期待着大家把你们的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唱起来哦。
0: 哎，我们来看一看哈，一看今天蓝天来唱歌了。蓝天，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好声音哦。

0: 好好听哦。
1: 哎呀，完全沉醉其中了。
0: 对，好，谢谢蓝天哦，我们来听 King 的歌声。
2: 没关系，只要你肯配合，会发现我一直都在你

0: 啊，谢谢 King 啊！你知道 King 刚才在唱歌的时候，我也在不自觉的、下意识的跟着他一起哼唱起来哦。
1: 就是有些歌曲啊，就是这样。哎，这歌我也会啊，哎，唱的不错，我也想跟着唱啊。
0: 对，不管唱的好不好，我都想哼两声啊。
1: 是，就我觉得 King 和蓝天真的可以来咱们年轮演唱会当领唱员了，唱的特别好。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歌是很有感染力，就不自不觉的，哎，就想跟他一起唱了、啊。
0: 对，现在正式向你们这个下发邀
1: 请，
0: 想要报名我们领唱员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取得联系。
1: 对，年轮演唱会呢现在已经办了六场了、接下来呢将会有第七场、第八场、第九场啊，就是会在全省跟大家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跟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寒山，大概在8月8号那天，所以我们寒山的听众呢，哎，就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什么是年轮演唱会啊，
0: 对，
1: 就可以真的在现场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了。当然，记好了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年轮演唱会我们等你来开场。
0: 是的，期待我们寒山场有你的身影出现哈。当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私货给力福利时间，今天主推的是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哈，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哈。那今天福利到手价是599元。想要把基础步骤哈这个做一次配好的朋友，我觉得这款产品真的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可以一次配齐了。
1: 对，这套是老版福利款，有效期到2027年10月。精华水是清透的玫瑰花香，轻拍吸收不黏腻哈。面霜是丝绸的那种奶油质地，掌心乳化按压，哎，润而不腻。这个眼霜呢，也是那种丝绸柔软的那种哎质地啊，点涂眼周瞬间化开。整套呢，这个日常早晚护肤很省心，自用慢用自己用，哎，送给朋友我觉得都很合适啊。
0: 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来进行抢购。
1: 今天还有香奈儿的可可小姐香水100毫升啊，日常价499，今天下单立减100，到手福利价399。这个也是哈、啊，100毫升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
0: 对，同时呢，今天还有哈、希思黎的全能乳液，福利价格呢只需要299元，日常护肤啊，早晚这个搭配使用啊，都非常的方便哈、
1: 对，它是正装125毫升的，到手只要299，这个太划算了哈！记住购买路径，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限时福利价599，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呢，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继续来听到这首张其山的《边哭边爱》，送给大家。

0: 最近呢，这个浙江绍兴诸暨的一名22岁小伙小王啊，在吃完一碗泡面之后呢，脚踝突然剧烈疼痛，浑身发软无力，赶紧送往医院就诊啊。
1: 对，检查结果表示小王急性痛风发作，还伴有中度的低钾血症啊，乏力感症是低钾带来的。
0: 嗯，没错。那小王本身呢，他就有痛风史啊，那平时呢按这个按时服药，控制的也是比较稳定。这次呢，他既没有喝酒，也没有大吃海鲜或者肉食，但是呢，又仅仅是因为一碗方便面。
1: 对，很多人以为痛风只是由海鲜、动物内脏、啤酒引发哈，像清淡素食啊，哎，包括一些这个像方便面这样子的，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
0: 嗯，
1: 其实方便面算得上是诱发痛风的一个隐形杀手了。
0: 对，这个风险呢，它其实不在于面饼哈，而是调料包。那调料包呢，是采用肉类、海鲜提取的这样一些成分熬制而成的哈，它的嘌呤含量是很高的，再加上高油、高盐，就会阻碍尿酸的排出。
1: 对，另外小王本身呢，身体属于偏胖型啊，代谢能力比较弱，多种因素叠加就直接诱发了痛风啊。
0: 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痛风呢不只是关节疼痛，它属于全身性的一个代谢疾病哈，长期反复发作会损伤关节、肾脏啊，还容易诱发各类的代谢问题。
1: 有痛风、尿酸高的问题的朋友，千万不要随意停药。关节不痛不等于尿酸稳定啊。
0: 嗯，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避开传统的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之外啊，还要少吃方便面、一些速食、汤包这类的加工食品，循序渐进控制体重，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可以帮助尿酸的代谢。
1: 好，当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吧。

0: 灰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4: 哎，你冷不冷？
5: 我不冷，谢谢。
4: 哦，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完了哈。在7月25号，就是上周六，景德镇手工业陶瓷遗存成功申遗，成为了我国呢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完整手工瓷业产业类的世界遗产。啊，新晋世界遗产的头衔呢，也让这座千年瓷都啊再次刷屏全网，成为大家暑期周末出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啊。
4: 对，很多人以为哈，这次入选的只是几座古窑、几件古瓷，其实远远不止。整套的遗产呢，包含5大核心板块、45处遗产点位哈，这个覆盖了7500多公顷啊，完整保存了从宋代到清代景德镇采土、取石、烧柴，还有这个制瓷、外运的全套手工制瓷产业链，堪称是一部活着的陶瓷发展史。
1: 嗯，其中不得不提的哈，就是高岭瓷土矿哈，这也是出产高岭土，更是成为全球啊陶瓷矿物的一个通用名称。当年呢，这个独创的2元制瓷配方哈，大幅提升了一个瓷器的一个品质，直接影响了全世界的制瓷工艺啊。
4: 对，来到景德镇旅游啊，不用一头雾水逛景点，最核心最值得深度打卡的就是两座重量级的博物馆了，也是读懂瓷都千年底蕴的一个必逛主场。
1: 嗯，首先来推荐大家呢，就是中国啊陶瓷博物馆，它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哈，也是来景德镇之旅推荐大家的第一站。
4: 对，整座的展馆馆藏足足有40万件陶瓷文物啊，展品跨度超千年，从宋代的青白瓷、元代的青花瓷到明清官窑瓷器，历朝历代的这个经典的瓷艺精品都在这里完整的陈列了。
1: 嗯，当然逛馆的过程当中哈，就像是沉浸式的翻阅一部立体陶瓷百科全书，在这里呢，你能清晰的看到不同朝代的瓷器的器型，还有釉色、花纹的演变差异，也能够欣赏到现代创新的陶艺工作这个作品哈。
4: 嗯，
1: 比如说从古到今这样一个瓷艺的演变的过程，在这里呢也是交融碰撞出来。
4: 对，那第二座必打卡的目的地哈，就是这个网红颜值跟励志底蕴并存的这个御窑博物馆了。它建在这个元明清三代皇家御窑的一个遗址之上，也是曾经哈只为皇家烧制御用瓷器的一个专属窑厂。
1: 嗯，如果你单看建筑的话呢，就会被它吸引了哈，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很有特色的独特的一个拱形窑体设计，搭配复古的老窑砖，哎，搭建而成的墙体，光影质感高级又出片，是景德镇标志性的网红打卡地啊。
4: 啊，馆藏呢更是含金量拉满，这里收藏了大量的这个官窑传世孤品啊，像我们熟知的元青花，还有这个成化斗彩，还有这个官窑五彩瓷等一些顶级的国宝级的瓷器，在这里都能够近距离的观赏。
1: 嗯，是的，那相比于综合博物馆，这里呢是全面丰富哈，这个御窑博物馆主打就是皇家限定审美，每一件器物呢都精致考究，能让大家直观感受古代最高水准的一个制瓷工艺啊。
4: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带大家走进景德镇，感受市井烟火里生生不息的陶瓷文化。我们来听这首来自海莱阿木带来的《可以不难过》。

0: 来自于海拉木的可以不难过送给大家哈。那今天的音乐晨会王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景德镇哈。那刚刚呢我们认识了承载千年的历史博物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藏在山野市集当中的那些鲜活又动人的瓷文化风景。
1: 对，我们先来说很多游客哈热衷打卡的这个丙丁柴窑，它藏在这个浮梁的山谷之中，独特的建筑搭配自然光影氛围感十足。在这里大家有机会近距离观看这个瓷器入窑烧制，切身的感受这个窑火对于陶瓷的意义啊。
0: 是的，另外呢三宝棚艺术聚落哈也同样值得一逛，山水村落和艺术工坊相融，众多的陶艺创作者在这里扎根哈，随处可见艺术展品，非常的漂亮。
1: 对，当然想要感受接地气的陶瓷烟火呢，各类创意市集也千万别错过。陶溪川由这个老瓷厂改造而成啊，每到夜晚呢夜市非常热闹，各式各样的一个原创陶瓷呢摆件，还有日用的一些器皿是琳琅满目啊。
0: 是的，另外呢这个雕塑瓷厂集市哈，它的性价比很高，适合挑选日常的好物。还有乐天市集呢汇聚了众多的独立创作者，每一件呢这个作品哈都是他们自己手做出来的，充满了巧思。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什么从蜡胚开始到上釉，你亲手制作一件瓷器送给自己啊。
1: 对，当然逛完城区不妨走进这个浮梁的古村落哈，韩溪村千亩茶田一望无际，被称作是没有屋顶的美术馆。还有进这个坑村保留着这个宋代古道，还有这个完整的一些加工瓷厂的一些这个场景啊，大家都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啊。
0: 对，就还原的非常真实哈。还有这个姚里古镇哈，也是景德镇陶瓷重要的发祥地哈。这个清澈的河水沿着徽派古建筑缓缓流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山水瓷文化还有茶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
1: 哎，当然申遗成功也是对千年瓷都这个过往的一些嘉奖啊，更是全新的一个起点。这个一器成古今，一窑连世界。
0: 对，所以说有空呢，不妨走进景德镇。亲手呢去触摸跨越千年的陶瓷文脉，感受泥土与窑火孕育出来的东方浪漫。
1: 当然了，这个我们节目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听众啊都在说，哎，想去这里想去那里，希望我们做攻略。所以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听众在暑期有什么想去的目的地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告诉我们，哎，也可以来分享。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想去的一些地方，给大家专门做一些攻略啊。
0: 是，比如说我们的定制攻略就会这个新鲜出炉哈，重要的是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告诉我们最想去哪玩呢？
1: 对，其实这个景德镇也是之前有我们的节目听众在粉丝群里也特别说了，想暑假带孩子去哈，所以我们特别也是分享了这样的攻略，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仅暑假，平时周末去也是非常适合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周杰伦这首《错过的烟火》。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2: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3: 哎，不喝不喝，
2: 免费的呀。
3: 啊，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1: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2: 哎，快灌快灌！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8: 早上好。想问问大家哈，最近呢随着天气这个炎热的这个来临哈，是不是会有一点这个忍不住的小情绪，就会烦躁起来想发火？就是很多人一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怪自己脾气不好，不够耐心。但其实呢，这个频繁易怒的背后啊，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9: 对，比如说高温天气呢，就是一大诱因了。气温升高会影响体内激素分泌，降低我们的情绪自控力啊。闷热的环境还特别容易睡不好，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
8: 再加上日常工作通勤带来的压力负面情绪不断积累，一点小事就容易爆发。像更年期的女性，还有青少年以及老年人，情绪的这个调节能力比较弱。就更容易被天气所影响了。
9: 当然除了环境生活作息也在悄悄左右我们的脾气，长期熬夜呀，睡眠不足直接会削弱我们大脑的管控情绪的能力啊。经常喝浓茶咖啡，三餐不规律啊，长期精神紧绷就会让人变得敏感。

0: 易怒。
1: 是的，当然很多时候发火哈，也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因为愤怒呢，其实是内心的一个信号，代表我们需求没有被满足，或者是个人边界被打扰了。那平时生活当中呢，积攒的委屈啊、焦虑找不到出口，所以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很容易成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0: 对，大家可以简单区分哈，有缘由能平复的生气属于正常情绪，但凡一点刺激就失控大发脾气，可能就要留意了。
1: 是的，如果说长期控制不住怒火哈，同样伴随着比如说心慌、持续低落、身体难受啊，有可能是甲亢、焦虑、抑郁等身体问题啊，这个出了这个麻烦哈，需要提醒我们自己了，要及时去医院查一查情况。
0: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调节小方式哈，保证充足睡眠，日常多运动释放压力，心里烦闷的时候呢找人倾诉，舒缓肝火释放情绪。
1: 所以说呢，别再一味的责怪自己脾气差哈，你要找准根源才能够平稳管理好自己身体的情绪。
0: 我们来听这首杨坤《一拍即火》。

0: 来自于杨坤的一拍即火送给大家哈，也想问问大家，平时你出门买咖啡的时候会自己带杯子吗？那如今呢，自带杯子哈已经成为了一种都市流行的新时尚，在上海以及不少一线城市哈，这个各大咖啡商呢也推出了自带杯子立减的福利啊。
1: 对，这项政策一开始只是简单营销手段，现在逐渐演变成大众认可的一个低碳共识啊。自带杯，哎，买咖啡从一开始的省钱小妙招，发展成受人追捧的生活方式，一只小小的杯子也藏着全新的消费理念。
0: 对，不少呢这个白领坚持自带杯子买咖啡哈，每一杯呢能省下好几块钱，除了实惠之外啊，这件事儿还有不容小视的这个环保价值。
1: 对，有一些测试显示哈，每一次使用自带杯大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一年减碳量差不多等于种下一棵树。
0: 对，这股自带杯子的风潮哈，也慢慢延伸到了更多的消费场景，习惯自带咖啡

0: 背背的人呢，往往也会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自备一些餐具，甚至是这个自己带环保袋，主动拒绝过度包装。
1: 对，不少烘焙店哈、快餐店也推出自带容器优惠，循环使用的理念是正在不断的普及。
0: 要知道呢，全球每年会产生海量的一次性餐具哈、很多塑料纸杯难以的妥善回收处理，持续呢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
1: 目前呢，已经有这个上万家店支持自带杯服务哈、针对不方便随身携带水杯的一些人群，多地还推出了循环杯租借模式，降低大家参与低碳行动的一个门槛啊。
0: 没错，环保呢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就是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选择。
1: 是的，你看带上杯子买一杯咖啡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啊，这个无数人的微小行动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强大的绿色动力。
0: 所以下次出门买饮品，你不妨自己带上杯子，为低碳生活出一份力。
1: 好，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

0: 兰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腻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你的好朋友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我们说打电话前先发消息，哇，现在都有这么多的步骤了吗？就我想给你打电话，我就打了呀。有什么事儿电话可以沟通，可能比我发了微信还要再等，就是可能会更加的高效一点。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不少人下班以后都不爱接电话了？从心理感受上说，是对情绪劳动和注意力被占用的抵抗。很多人白天已经做了大量回应别人的任务了，下班过后回避电话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开始认真的保护注意力、生活节奏和情绪能量了，并不是谁都可以随时闯入生活。这一做法的好处是什么呢？促使沟通更讲究尊重，先发消息说明来意。哎，我很想给你打个电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约个通话时间。那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从不想接电话逐渐变成了不能处理实时对话，就会在职场当中造成沟通鸿沟了，并可能让人失去口头交流的那种亲密关系。就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是要预约的，那就说明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很遥远啦。那比如说我想打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那可能是比较熟悉，或者是比较亲密啊。要不要把自己生活得太累，来，感觉压力大了，叹口气吧。叹气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个现象，但是对于工作压力和情绪波动大的现代人来说，叹气更可能是身体启动的这个机制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压力和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最先影响的是什么呢？是肝。所以

情绪低落和烦躁，比较容易生气等等，就女生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所以你这个时候具体方法是什么呢？深吸一口气，憋住三秒，然后再慢慢的吐出。哇，这时候你会觉得好轻松啊。另外压力大的时候，你可以适量的食补一下，比如说芹菜、玫瑰花、柑橘，还可以尝尝比如有一些拉伸的动作，比如说做瑜伽、打太极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也是有利于舒感的。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大家，也是可以给你减减压的啊。这首歌来自后弦，叫《西厢》。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后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西厢》。我们说叹气可以解压，其实听歌也是，当然咯，听微微的节目同样也是，所以每到九点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大家开启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方式了，因为早高峰已经过了嘛，而且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间段工作压力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希望你偶尔给自己一点点空空的时间，很多时候要不能太满啊，应该要多留一点点白，比如说我们可以八卦一下，就会大脑会自动开启轻松的模式，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当中开启这个微生活的板块，我们就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啊，陪着大家。我们看看，就是有的时候就八卦别人，哎，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娱乐新闻啊，会吃瓜，哇，这种感觉就像吃了巧克力，脑细胞呢会被积极的调动起来，分泌大量的内啡肽，大家可以通过诉说不满，吐槽烦恼，来缓解当下的压力，避免情绪堆积。另外，听八卦的人能够给予心理支持，比如说帮助分析困难的成因，提供暖心的安慰等等，对于疏解郁闷都有好处。另外呢，你面对面聊天，朋友站在身边，会刺激你的一些这个副交感神经变得很活跃，而这个其实也是引起心率情绪变平缓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所以有的时候闺蜜啊跟兄弟啊比如说一直在微信哈，或者是某某平台在文字，哎，然后突然有个人说，哎，出来呀，见面呐，喝咖啡呀，小龙虾呀，烧烤呀，哇，另外一个人不扫兴立刻说好呀，哎，这个时候就轻松开启相处的模式咯。来自吴音香，能不能后弦娃娃脸。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刚才我们说一首歌的时间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空窗，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自我疗愈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看演唱会，现在就开启了 一种什么模式呢，就跟着演唱会去某个地方去打卡旅行，就是而且就大家都在抢票啊，有的时候是一种情怀，有的时候就纯纯的是为了放松。就是为什么看演唱会能够让人快乐呢？因为参加现场演出有助于延长预期寿命，并且改善整体健康，在演唱会音乐节的场合就提供了一个高幸福感的环境，就你只需要听20分钟就能够让人的幸福感提高21%。定期观看现场演出的人，自我价值感和对他人的亲近感就一下都上升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去接受了这个上海东方台动感101的邀请啊，去参加了这样的一场拼盘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没有听过的歌，但是呢，你觉得在音乐的那片海里面，你一下有了那种很自由翱翔的感觉。然后前后左右可能不太熟，但是都是那种爱频率很一致的人，你觉得爱音乐的人怎么就那么容易沟通，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看演唱会，某一首歌，某一位歌手，真的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了。下一首我们听到飞儿乐团《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飞儿乐团，叫做《爱上属于你的天空》。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生活中很多人压力大，熬夜呀，操劳过度啊，比较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精神内耗和慢性疲劳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向猫咪学习，养气血哈，有一些养生哲学，它是有助于调养气血、提振精气神的。比如说喜欢独处，猫咪喜欢独处，建议向猫猫学习，少一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还有就是啊，猫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它特别喜欢的晒太阳，所以多晒太阳是有助于调整五脏六腑的功能，它可以帮我们排出寒气哦。再有就是多睡觉，猫平均一天至少睡

以哎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老是那么的精神内耗啊。独处也是可以的，那可以更好的去让自己修身，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在独处的时候去发现自己另外一面。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你也可以不用浪费，多一点点的兴趣爱好啊，接纳生活的一些变数，不要老是总是患得患失哦。来自于陈环，叫微醺一下。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力宏，叫做《不可能错过你》，欢迎一下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变好运怎么样呢？一个旺自己的小技巧哈。当一个人受到他人或自身的积极期待和暗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发展，最终让期待变为现实。积极暗示对心理和行为的正向引导，表明目标的作用，而不是想什么就来什么的奇迹。大脑里面有一个信息过滤器，就是当你专注于某个目标的时候，它就会帮你过滤掉无关干扰，捕捉到那些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也是心想能够靠近事成的关键。很多人说我想变好，却不知道自己具体想要什么，这里的心想没有方向，自然没有办法事成。所以不妨静下心来，列出自己的优点，擅长的一些领域，再具体描述理想生活的细节。比如说每天能高效地完成工作，下班有时间陪伴家人，周末能坚持运动，而不是笼统地说我想过好日子。清晰的目标才能够给大脑明确的过滤指令。所以说变好运的第一步是什么呢？那就是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很好。接下来我们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学习。每个人有时候都会感觉到哇有点点累，可如果长期白天精神不振，晚上难以入睡，每天浑浑噩噩，那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就算什么都不干仍然觉得非常累，可能就养成了比较容易疲劳的体质。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对号入座一下，两首歌，李佳薇《心动大忌》，南拳妈妈《恋爱粉色系》。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说常常做的一些事情比较养成比较容易疲劳的一些体质啊，比如说主食吃太多了。碳水化合物呢是大脑神经最主要的供能的物质，吃太少大脑神经就会缺少充足能量，就会让人比较容易疲劳和乏力。再有就是不吃红肉，其实猪牛羊等等红肉含铁量很丰富，长期不吃呢比较容易发生缺铁性的贫血，就会感觉到疲劳乏力没有精神。再有就是吃的太细了，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吸收速率比较快，大量摄入过后呢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然后呢胰岛素分泌也会很快，就是血糖快速下降了，比较容易出现大的波动，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好累啊。再有就是如果你每天持续做6个小时，两周过后你的肌肉就开始萎缩，对运动状态适应能力也会减弱，也会导致机体血液循环变慢，然后大脑的血氧含量呢也会下降，加快大脑的疲劳。再有就是睡眠不足或者是质量不高会导致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不能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使大脑学习工作和认知能力呢也会受损。再有就是比如说短视频，哇，现在很多人机不离手，那放下手机呢又会感觉到更无聊空虚和疲惫。另外呢，睡前或熬夜刷短视频会干扰正常的生活节律，影响正常的内分泌的这个过程。如果你长期盯着手机屏幕，会让眼睛产生干涩、疼痛等等一些症状。再有就是本来抱怨抒发情绪是为了自我放松，但是如果你过于频繁，会让人觉得越来越累。总抱怨呢，又意味着总盯着生活里不好的人和事，所以这些消极事情呢，也会反复刺激大脑，会让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很愤怒、很紧张的状态。所以身体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就得超负荷的运转，所以长期呢，就会扰乱激素的正常分泌，也会导致身心疲惫啊。我们现在听歌，这首歌呢，来自于邓紫棋，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

嗨，我们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欢迎继续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接下来我们说，听别人诉苦会让你更加痛苦吗？因为有些人他总是愿意把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到处乱说，其实你想让别人共情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听的人会怎样呢？就是比如说你在接受手术前，很多患者忍不住上网搜索相关的一些信息，了解其他患者的一些经历感受。那其实研究结果提醒，人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各类行为，避免大脑对他人的痛苦经历经过加工，放大自身的感受。这种影响呢，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渗透，而且不太容易消退。所以说，听别人诉苦会让自己感觉到更加的痛苦一点点。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内耗的人呢，要学习不值得定律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把一项任务做好，除了能力，态度还在于价值的判断。我们认为它不值得，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叫做不值得定律，只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没有意义，不值得做，就不会全力以赴，即使做成了也没有多大的成就感。值得的事情呢，一般有三个标准，那符合自身这个价值观的，和性格契合的，和所处环境相符的。对个人来说，一件事情是不是该做，应该问自己，我看重什么，我喜欢什么，我适合什么。当然创造条件，尽量的去做值得的事情，这样你就会不会那么耗费你的精力，也不会让自己失去热情和动力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太阳升起的舞蹈以及银河快递，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确定》。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嗨，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好，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说到的是比丽江更安静，有一些古镇让你体验真正的岁月静好。清晨呢，推开木窗，雾气就像这个薄纱漫过了青石板。午后呢，依着斑驳的老墙，风铃轻响，摇碎了眼角的阳光。入夜的时候，你又可以枕着流水声入睡，所以连梦境都染上上了湿润的青苔色，这样的日子呢，就像一封寄给慢时光的情书一样。而古镇呢，是最适合落款的地址。当城市又

朴素的晨光了。乘上米轨小火车，穿过田野与村落，十七孔桥的日落将影子拉得悠长，像一段被拉长的旧时光。所以网友才说，比丽江安静，比大理有烟火气。这样的幸福呢，是清晨被烧豆腐香唤醒的踏实。徽派建筑、制瓷还有雨巷，窑里的青石板路呢，被岁月磨得很温润。明清徽派建筑倒映在窑盒，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清晨呢，老匠人坐在廊下拉胚制瓷，泥胚呢在指尖旋转，好像复刻千年的光阴。傍晚呢，廊桥边等一场烟雨，看河水漫过石阶，听雨滴敲打青瓦。所以网友说，雨天的窑里才是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这里的慢是瓷泥在窑火中沉淀的那种耐心。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林宥嘉，叫做《想自由》。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的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古镇哈，接下来说徽派建筑制瓷与像。那句天青色等烟雨，哇，真的是太棒了哈！窑，雨天的窑里就是这种感觉，瓷泥在窑火当中慢慢沉淀，耐心。再有就是回族文化石刻夜游宋城，富财门的城楼呢映着弥河的晨光，偶园的假山其实呢藏着明清文人的风雅，北门里街的盛隆糕点铺呢又飘出了蜜香，昭德古街的回族老人坐在门槛上揉面，做着清真小吃。夜晚呢宋城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就像一艘画舫游弥河，看两岸古建筑倒映水中，就像一场穿越时空的梦。网友说，山东竟藏着这么原汁原味的古城，这里的从容是云门山石刻上寿字的千年沉淀。再来看看苗绣灯火太极城，清晨呢青龙洞的飞檐挑起了第一缕阳光，然后四方景象的老人呢就坐在青石板上缝苗绣，银针穿梭织就了千年传承。午后呢在古巷里迷路，转角就能遇见一家豆腐脑小店，老板娘笑着递来一碗热腾腾的豆花。傍晚呢，然后这个祝圣桥被灯火点亮，整座城跌进了五羊河的新河里面。网友说，比乌镇安静，比丽江淳朴，所以这里的发呆是坐在河边看灯火与流水共舞的治愈。弦子这首歌《醉清风》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弦子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醉清风》。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要说苗绣灯火太极城啊。网友说这个地方比乌镇安静，比丽江淳朴啊，在这里发呆是坐在河边看灯火与流水共舞的治愈。再有就是昆曲竹边古莲池，五宝湖的灯光里，古桥的倒影碎成了一片银铃，古戏台前一曲昆曲的水磨腔绕梁。手工艺人坐在长廊下编着竹篮，竹篾呢在指尖翻飞，像在编织一段旧时光。傍晚呢，河边茶馆的夕阳染红了湖边，老板呢就是可以泡一壶碧螺春，说这里的日子像晨雾一样慢。网友说商业化很淡，保留了江南最原始的样子，这里的温柔也是古莲池的荷叶铺满了整个夏天的诗意。再有就是集市先锋书局稻田星空，四灯街的古戏台近看人来人往，玉金桥下的马蹄声已远，但是周五的集市依然非常的热闹。白族奶奶的绣片摊前围满了挑花的游客，先锋书局的咖啡箱里有人捧着书看云卷云舒，直到星空爬满了稻田。对网友说，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宁静，这里的慢是蛙声与星光共眠的纯粹。所以这些古镇呢，就像散落在中国的六颗明珠，各自藏着一种慢的哲学。建水的烟火里，窑里的瓷魂，青州的厚重，镇远的幻境，还有锦溪的温柔，沙溪的纯粹，他们不提供逃离，只提供回归，回归到晨起推窗的雾气里面，回归到午后依墙的风铃声当中，也是回归到入夜枕水的安静当中。最奢侈的旅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那这一趴我们来听到叮当阿信的歌，叫走火入魔。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微音乐。

走火入魔是叮当和阿信合唱的这种情歌啊，整体风格很细腻，是一首把暧昧期心动感刻画的非常到位的一个作品。然后阿信呢是包办歌词，他是用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被打破这类生活化的歌词，把暗恋阶段想靠近又怕越界的拉扯感写得非常具有画面感，所以副歌才会是一字一句一瞬间走了火，一天一点一转也入了魔。所以这种很精准的刻画爱情里不受控的那种甜蜜沦陷的状态啊，阿信充满力量的声音包裹住叮当很清亮温柔的嗓音，所以他形成了奇妙的保护感，两个人的对唱非常的自然松弛，把从试探到勇敢告白的情绪演绎得非常的生动啊，听感呢又很温暖治愈。下一趴我们来听叮当，这首歌名字叫猜不透。

这首歌名字叫猜不透啊，刚才那首歌也很好听，它是叮当，就是很经典的 R&B 抒情歌。虽然这首歌曲呢不像走火入魔阿信有直接参与啊，这首歌曲他没有直接参与演唱，但是他作为叮当的师兄，在他音乐生涯当中还是给予了很多支持。这首歌曲就是有蓝调啊和这个抒情的 R&B 风格，没有用复杂的假声和高音，他是用诚恳的声线直白道出了情感里的痛彻心扉，其实真实的音域表达直接是唱入了大家的心声当中。这个歌词呢就刻画了都市恋爱里的猜忌与拉扯，它也传递出了独立女性在感情里面的心痛，却仍然保有倔强的态度，是女人伤心系列三部曲的一个核心作品之一了。继续回来，下一趴是叮当，你为什么说谎。

嗨，这首歌叫《你为什么说谎》，就是很倔强女生标签下的另外一种深刻的诠释，所以它不同于我爱她那种撕心裂肺的爆发。这首歌像是一场内心戏很足的那种独角戏，所以歌词才是以谎言为切入点，探讨的不是谎言本身的对错，而是谎言被揭穿过后双方在面对感情残局时的那种无力感。叮当的演唱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很强的这种控制力，主歌部分呢很低沉，好像在极力的克制情绪，副歌部分呢就通过高音的推进，将你不能说我没有爱过，说我没有等过很难过，就是这种很委屈和不甘层层递进。那从隐忍到宣泄的这种处理，精准的捕捉了都市男女在感情破裂边缘那种想留却太晚，想忘却遗憾的这种很矛盾的心理。下一趴来自于叮当，我爱他。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叮当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我爱他。那这首歌曲就是很有张力啦，就是它的辨识度非常强，这种特质呢又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叮当的声音当中清态清澈当中略带一点点沙哑，非常具有少女的这种纯真和成熟女性的这种沧桑，所以在主歌部分才会有地下铁里的风比回忆还要重，所以他采用气声包裹真声的处理方式，营造出了那种压抑低回的氛围，好像在城市角落独自呢喃。副歌呢才会有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所以叮当瞬间切换到强混声的模式，高音呢明亮也非常具有穿透力，所以这首歌曲就是一个情感的叙事，它是从跌撞到荒唐会有一个心理的突破。好啦，时间是10:51哦，马上要听下一首了，来自于叮当，叫做全世界不懂无所谓。

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本期大女主叮当，这首歌名字叫全世界不懂无所谓。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福利给大家了，今天气温依然非常高，开车上班请多注意留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00-4008-600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见啦。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3: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2: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4: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嗨，大家好，中午11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中午的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到周四啦，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工作一周，终于到周四了，小周末来了，怎么样，你今天的心情还好吗？今天有没有想要跟这个很久没有见

0: 好了，节目一开始呢，就和你一起来聆听到了两首这个歌曲哈、一首呢是来自于那英带来的一首《蝉》，另外一首是梁咏琪带来的一首《贴心》。这两首歌为什么要安排在一起播放呢？因为是最近的一部很火的，这个电视剧哈，这一秒过火的 OST。那英带来的这首《蝉》呢，歌曲呢就诉说了两个人极具宿命感的爱恋，道尽了爱恨纠缠的那种难分难解。纵然相伴路上苦痛远胜于欢愉，两个人呢依旧是不愿意抽身，哇，就是那种暧昧呀，那种拉扯呀，对不对？就是让大家看了之后，我是觉得非常上头。爱情当中那种无法割舍、无法逃离的那种羁绊，也被那英诠释得非常的好。而第二首歌呢，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梁咏琪带来了这首很清新的《贴心》。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他唱新歌了哈，他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清新轻盈的感觉，尤其他的真假音的转换就好像羽毛打转一样，而且呢梁咏琪他的咬字极度的舒适。这一秒过火请到了那英啊天后，还有梁咏琪，就是两位天后来唱 OST， 真的是太有品了。男女主的初见故事要在他们的歌曲的加持之下甜翻所有的朋友。当然这部剧呢争议还是蛮多的哈，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对于年代剧的这个镜头质感是比较有要求，叙事严谨度也比较有要求，可能会觉得不太符合你的这个预期。但是哎，如果你只是奔着这个男女主的颜值啊，高颜值，就是张凌赫啊的高颜值，然后呢又比较偏好这种快节奏的电子榨菜，就是在中午啊这个吃饭的时候追追剧啊，然后看一看这些节奏感比较强的民国虐恋呢、这一部剧就很容易让你越看越上头。这一秒过火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呢？
1: 轻轻地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0: 好了，11: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周四我们继续来听新歌部分，王以太爱热带来了这首《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贪我

超有爱的一首歌啊，来自于弦子和他的儿子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笨笨》。11: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这首《笨笨》呢，也是弦子在今年推出的第二支单曲。那这首歌是关于爱的另外的一种答案。如果说之前你已经很棒，这首歌呢是一次向外的绽放，那这首《笨笨》就是一场向内的回归。歌手弦子回到家里以后呢，回到那个他可以素颜也可以慌张跳脚大笑的地方，褪去了舞台上的光环，和他的宝贝儿子一起唱出家庭里啊日

来体会的学问。可能不需要精致的姿态，也不需要滴水不漏的从容，再笨一点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11:25，继续要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汪苏泷《尽情一刻》。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3: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4: 压狗。
3: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4: 不压狗难道压人？
3: 你应该刹车。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在7月30号到8月4号，安徽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再来看到气温方面呢，是逐渐的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3到37度。那么在8月3号到4号呢，全省的气温会略有下降，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那今天周四哈，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是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周五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那么周六周日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山区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了。而且在出门之前呢，如果说你要去到目的地的话，还是要提前查阅一下天气情况。如果有很多朋友在午休时分出去办事儿啊，见朋友啊，开车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多的留意周围。如果万一不小心啊，爱车被刮了，这个时候又找不到人，千万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记住4008660，40086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来11: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午间时分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想着思考着，哎，我今天中午到底要吃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吃的东西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因为你可能不小心吃了很多，然后呢你就回头来就会发现啊，为什么我就好像也没有吃太多，然后又长胖了。那你是没有挑选比较这个健康的低脂的不长胖的食物，而你吃的是那些比喝油还长胖的糖油混合物，可能天天都在吃。那可能提到糖油混合物呢，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会觉得哎呀，就是那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呗，薯片啊、油条啊、甜甜圈啊、蛋糕啊、炒饭等等等等，这些戒不掉的快乐食物比肥肉还容易长胖，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糖油混合物。经常会说到糖油混合物，但到底是什么呢？哎，很多朋友会觉得那就是又甜又油的东西嘛，其实不只是这个样子，它有三个关键点，首先高糖，然后是高脂，再一个加工食物，它们不是自然界里面天然就有的东西，而是经过人工加工把糖和油粘在一起的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其实很少具有这个高糖啊高油，然后糖油混合物几乎全部都是加工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糖油混合物有哪些呢？主食，比如说油条，对吧？炒面、炒饭、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哇，喜欢碳水的朋友是天塌了，这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再来看一下菜肴类有哪些呢？锅包肉、红烧肉、红烧鸡翅、拔丝红薯。那喜欢吃糕点的朋友这边再来看一看，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零食类就更不用说了，薯片、薯条、什么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啊，黑巧呢稍微还好一些，什么奶盖奶茶呀，什么辣条啊。快餐类那就更不用讲了，炸鸡啊、方便面啊、酸辣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常见的糖油混合物。为什么它会让我们胖得特别快呢？首先第一，它热量就是高得离谱，每克糖提供4000卡热量，每克油提供9000卡。然后你想一想，这个糖油混合在一起之后，热量那就直接是翻倍了。第二，它会让你吃了根本就是停不下来。有研究发现，小鼠舔食糖油混合物的次数是等热量糖或者脂肪的2倍。那糖和脂肪分开吃呢，这个大脑还能判断饱腹感，但是混在一起之后呢，人对于热量的判断能力就被削弱了，不知不觉啊吃了好多。第三，我们的身体会优先把这种热量变成脂肪，糖油混合物吃多了以后啊，使这个血糖呢就迅速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而胰岛素的作用之一就是促进脂肪储存，热量多胰岛素也多，脂肪合成的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所以那你说吃它不长胖吗？1+1=2啊。那怎么样来规避呢？我们先来听歌哈，听完歌曲之后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了，11:5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刚刚说到了糖油混合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得到，而且呢，也很忍不住要吃。那就跟你说到，糖油混合物里面的油大多都是高温加热的饱和脂肪，或者说是反式脂肪。饱和脂肪升高我们的坏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反式脂肪那就更加麻烦了，它呢是既升高坏胆固醇，又降低好的胆固醇。所以长期吃这些个糖油混合物，它不仅仅是长胖的问题了，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很不友好。怎么样来规避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劝自己啊，不要天天吃。糖油混合物的问题不在于吃一次就长胖，而在于频率。偶尔你吃一下，对不对？身体能够代谢，但是呢，忍不住天天要吃的话，摄于大于消耗的部分才会转化成脂肪储存。第二个就是要警惕早餐当中的糖油混合物，像油条啊、手抓饼啊、甜甜圈，这些早餐很常见，升糖速度特别快，很容易在午饭之前产生饥饿感，导致下一餐就吃过量了。那么早餐呢，是主食优先选择无糖无油的品类，全麦面包、全麦馒头啊、水煮蛋等等，这些比较清淡营养又健康的。而且还要留意隐藏款的加工食品，就部分的食品它是不归类为这个甜食或者是油炸食品，但是在加工当中加入了很多的油脂和糖，好像油炸面包丁啊、酥脆口感型的饼干，判断依据其实不是包装宣传，而是配料表。糖和油排在前三位的基本上都属于糖油混合物。所以也希望哈，每天我们都可以吃得健康，然后呢越来越瘦，好不好？11:52，接下来听到的新歌张智霖，歌一直都在。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2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点零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今天后一个板块呢，因为是我们周四的时间段哈，每周四呢我们都会上新年轮
11: 麦克风，
10: 我们将会请到两位年轮领唱员的老师坐镇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他们也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畅想我们那些年的年轮金曲，分享年代故事。
11: 哎呀，太好太好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 会非常期待，然后会觉得各种这个时间啊或者是那个正好档期也不是特别的吻合，所以当时你们在年轮演唱会上唱歌的时候，你们在这个全场大合唱的时候，大家只能够在屏幕前就是眼睁睁的非常惨的在看，所以就期待着能不能够在线上也能够正好听到。
10: 年轮演唱会呢目前已经是举办了6站了哈，上一站呢我们是刚刚从临泉回来啊，哇，临泉当地的这些观众的热情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太棒了。那天晚上其实是接连的下了2-3波的雨，但是大家不仅啊没有离开，反而是更加的热情了，所以就觉得哇，这场大雨真的是，我觉得临泉是很浪漫的，就这场雨下的也很浪漫。
11: 哎呀，
10: 然后瞬间就有那种雨中集景的感觉，
11: 有一种和大家一起去淋雨的那种即视感，很难忘。
10: 谁的青春没有淋过一场雨呢？对不对？
11: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那歌怎么唱来着？
10: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和你
11: 躲过雨的屋檐。
10: 下次这样，我们就不挑战我们年纪大了就比较短板的部分。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依旧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年轮领唱员，让我们掌声欢迎你们！
11: 欢迎两位老师。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杨。
10: 哎，孙杨你好，
1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安强。
10: 王安强老师，您好。
11: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0: 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其实在每一站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平凡岗位的领唱员站上舞台，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为什么叫年轮哈、其实它就是一个时代的意义，就一圈一圈，就树的年轮是一圈一圈。我们呢，就是每一个年代就象征着一圈，从60年代一直到00年代，这所有的一圈一圈构成的就是我们整个时代的一个记忆啊。
11: 是的，
10: 而且站上舞台的这些年轮领唱员呢，也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来自于各个岗位啊，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属于跨界玩音乐，下班来追梦。舞台上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歌。
11: 是是是，
10: 两位老师其实呢，他们的职业哈、也就是在我们身边的，
11: 对
10: 就很常见。
11: 孙杨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火车司机，
10: 火车司机，
11: 对对，
10: 应该是开火车里面唱歌最好听的了。
11: 所以是
12: 开，不敢当，不敢当，
11: 开的是哪一班？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2: 我
11: 就从哪里到哪里？
12: 合肥到杭州，合肥到亳州。
11: 哦，是高铁还是？
12: 是普通的火车，
11: 普通的老式
10: 火车。皮火车，
12: 对对对，
10: 是客车还是货车？
12: 客车。
10: 哦，是客车。下一次大家坐这一班的时候，合肥到杭州，你可以说，哎，我认识司机孙杨，
11: 我很喜欢听他唱歌。
10: 对对对，我可以在火车上跟他邂逅吗？哎，没准可以哦。
11: 真的真的。
10: 而我们的王安强老师呢，现在应该是在做小朋友的这个声乐老师，对不对？
13: 对对对对，我是音乐老师，是来自合肥大地的一个音乐老师，
10: 音乐老师，
11: 对，
10: 基层的音乐老师，
13: 对对对，
10: 平时的时候都是跟小朋友打交道，
13: 对，
10: 哎，我记得在第一场，因为两位都是我们第一场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领唱员嘛，我当时记得在私底下的时候跟王安强老师还一起就是沟通过，
13: 对对对，
10: 哎，就教小孩唱歌，其实跟教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3: 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0: 对吧？
13: 成人他讲究的是技巧，就是很多的一些发声的技巧，包括
10: 因为他能够理解嘛，小朋友的话就很难理解你说的那么深奥的东西。
13: 主要培训，对，主要培养他的兴趣。
10: 是
13: 的，对他兴趣的引导，我觉得很重要。
10: 那这样吧，王老师，你把我跟晨曦就当成。

0: 小朋友，因为毕竟我们年纪也不大。
1: 王子，你就不用来跟我凑热闹了，我这个可以让王老师点拨两句。
0: 我也不凑热闹、啊。
1: 你这专业的，
2: 对
1: 你们都来教我两招。
0: 我们都是小朋友，因为我们现在也就才二十刚出头嘛，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想象一下，我们现在
2: 爸爸妈妈心中的小朋友，
0: 五六岁，五六岁，然后王老师，你就是怎么样教小朋友，怎么样去引导他？
2: 首先就是看这孩子小朋友嘛，首先找他一个话题嘛，喜欢什么样的动画片或者什么的，先引导他的这个专注力，然后先跟老师先互动起来，互动起来过以后，然后呢我们再逐渐报一些发声的一些技巧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慢慢的加入进去，让他比如说那个气息是吧，该如何吸气，该如何呼气，在呼气和吸气之中，然后如何这么那个咱们歌唱的那个字啊或者声音啊，如何能带进去，慢慢去由浅入深，慢慢加入进去、
0: 就是引导小朋友从他们的兴趣点出发。
2: 对
0: 好，我们今天既然两位年轮领唱员来到直播间嘛，首先当然要用歌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1: 没错，两位分别都带来了各自的这个好听的歌曲，能不能给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今天都唱哪些歌呢？
2: 赵老师也说，
3: 我给大家带来了说散就散。
0: 说散，还没开始就说散就散。
3: 还有离不开你，
0: 离不开你，
3: 还有红旗飘飘，
0: 红旗飘飘，三首都是很厉害的歌，大哥。
1: 红旗飘飘太难唱了。
2: 对。
0: 王强老师，
2: 我带来的是一首是《汉武大帝》上面一个主题曲，叫《等待》。
0: 等待。
2: 一首是应该是2003年出的，叫做《暗香》，是
0: 暗香，
2: 叫
0: 沙宝亮，
2: 沙宝亮的那个《暗香》。然后呢，还有一首呢是民歌，阎维文老师的一首《母亲》。
0: 母亲，
2: 对，
0: 哇，这几首歌大家都耳熟能详。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哪位老师先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3: 全哥先来吧。
2: 好，那我来。
1: 好，
2: 我先来。
1: 哪一首歌呢？
2: 先唱一首《等待》吧。
0: 好。

0: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强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等待》，这首歌的原唱是韩磊吧？
1: 没错，是韩磊呢。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有部历史剧《汉武大帝》演唱的一个片尾曲。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大气、很深沉的一首歌。
0: 而且这首歌很难唱啊！
1: 超级难唱。
0: 王强老师为什么会今天在第一首歌的时候选择这首歌来唱给大家听呢？
2: 首先就是这首歌吧，我觉得就像主持人老师说的很霸气，就来以这个歌曲作为开场，我觉得应该可以。
1: 这个意思。
0: 就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跟那个时候的年代记忆，比如汉武大帝这一部电视剧应该是什么时候，2000年左右的一部。
2: 2005年的时候。
0: 2004年05年
2: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看这个，哎呦，感觉汉武大帝那个形象，那时候应该是陈宝国老师，那个形象，哎呦，深入人心
0: 哦。
2: 所以那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那首歌曲，然后慢慢当自己学会唱歌的时候，喜欢唱歌的时候，感觉这个歌自己也能拿得下来的时候，就感觉就成了自己的就是，一个最喜欢的一首吧。
1: 那是他的保留曲目了。
0: 其实每一个年代啊，他的那个标签符号有很多，除了歌，还有电视剧。
1: 是，
0: 你说2005年的时候，那部《汉武大帝》应该很多的朋友都有看过。对，
1: 是。
0: 是不是黄晓明，也在里面有演一个主角
1: 啊？是吗？这个年代有点久远。
0: 汉武帝是不是？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是00后吗？
0: 啊，
1: 你不刚出生吗？
0: 人设没有立住啊，就后来补课了，又补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课了。好，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王强老师的《等待》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孙杨老师。
1: 带来哪一首歌？
3: 说散就散。
1: 好。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3: 长城很长，
4: 不行，再造一个。
3: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今天呢，周四的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年轮麦克风，有请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安强。
7: 欢迎两位。刚刚呢，其实两位老师都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好听的歌曲啊。
8: 是
7: 啊，但是有一个就是小小的遗憾，因为广告的原因呢，所以刚刚我们孙杨老师在唱一半的时候被打断了哈。
8: 说散就散，
7: 说散就散。
8: 嗯，
7: 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部电影的 OST。
8: 前任三
7: 啊，前任三。
8: 哎，当时呢，我跟你讲啊，很多朋友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我，被铺天盖地的各种就是营销号，然后呢，就是忽悠啊，进了电影院。
7: 这忽悠啊，就被各种安利呗。
8: 啊，对对对，进了电影院之后就发现，哎，这个歌很好听啊。
7: 哦哦，那我就明白了啊，明白了，就是你这个评价很别致啊。啊，这个歌很好听啊，说散就散。
8: 哎，
7: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到一个时代。啊，不仅仅是歌，像电视剧啊、电影啊，其实也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个记忆嘛。
8: 对，哎，
7: 刚刚要纠正一下，就我说的黄晓明演的那个，其实不是大汉。
8: 这就不要在这个
7: 啊，不是汉武大帝，
8: 就不要在王子的这一块上，这就是反复的很漂亮。
7: 是大汉天子，
8: 一个叫汉武大帝，
7: 哎，
8: 是陈宝国老师。主演的然后呢，是韩磊老师唱的主题曲。
7: 哎，
8: 一个叫大汉天子，也就是刚才王子说的黄晓明的成名作
7: 啊。对，
8: 所以他们俩都是演这个汉武帝，演同一个角色，
7: 哎，
8: 容易搞混。
7: 但是两部电视剧，
8: 两部电视剧。
7: 所以你看，我跟王老师就属于两个年代的人，
9: 对，
7: 是不是哈？
9: 这时间线上面就对上，
7: 就对上号了，是不是？哎，但是啊，我们年轮存在的意义啊，年轮演唱会就是希望用这些各个年代的歌曲，其实是打破每一个年代之间的代际的，
8: 是的，
7: 就是横跨这个代际的横沟。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能够用音乐、用旋律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让60年代的人，哎，听00年代人现在在听的什么歌，从而也能够了解00年代现在的想法呀、感受啊、心里面的一些状态啊，哎，其实就能够让各个年代啊，就互相理解，
10: 对，
7: 互相理解，然后互相认可，就不会有那么多好像说什么，哎呀，有代沟，哎呀，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想法，我觉得还有助于家庭团结嘞。
8: 是的，刚才我查了一下
7: 啊，
8: 这个大汉天子还是在汉武帝前面几年播的。
7: 哎呀，这个年代就不一样了啊，
8: 2001年。
7: 哦，
8: 黄晓明的成名作。
7: 哎呦，突然这个辈分就乱了，是不是？开玩笑啊，开玩笑。我们刚刚听到的孙杨老师唱的是这首《说散就散》嘛。哎，为什么会今天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9: 也是觉得这首歌好听。然后这原唱是应该是袁娅维吧？
8: 袁娅维。
9: 然后我这唱的是另一个翻唱歌手的版本，觉得蛮好听的。然后所以就试着唱了一下，然后就是觉得能唱。
7: 这首歌跟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年代有没有什么，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年代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一个记忆啊，或者因为这首歌唱的是爱情嘛，
8: 将近10年前的一个电影了。
7: 对，
8: 前任三，2017年。
7: 所以是不是也跟就是自己的这

0: 所处的这个年代的一个爱情观会有一点点的关系。
1: 没有，我有个朋友喜欢听。
0: 我有一个朋友系列是吧？
2: 我的朋友就是我。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吧。有请王安强老师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歌？
3: 暗香，那个金粉世家的一个主题曲。
2: 好，非常的经典，有请。

0: 不仅是成就了剧集，而且也让沙宝亮一举成名。
1: 是，今天安强老师选择这一首《暗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是一些年代故事可以分享？
2: 我那很遗憾是什么呢？这个《金粉世家》这部电视剧当时呢、非常非常的火，
1: 对。
2: 但是呢，遗憾的是那时候我们那个学业太学业太重了，然后结果没有看到。但是这首歌出来过以后是
0: 那肯定是知道的，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外面，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我跟我同学两个是在外面租的房子。然后他
1: 当时是在大学还是高中？
2: 高中
1: 哦，高考。
2: 对。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他这歌你感觉，他这歌他跟我讲了，这歌非常非常好听。他通过这个歌，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整部剧的一个
1: 脉络啊，
2: 脉络，
1: 故事啊，
2: 对。所以我当时就感觉了，我听了一下，感觉确实好听。然后嘛，
1: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因为唱这首歌来弥补一下当时因为高考，然后没有看到追到当下最火的这部电视剧，弥补一个遗憾吧。
2: 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0: 那作为音乐老师，是不是可以教我们小学生两招？这个怎么把高音啊，
1: 高音啊，气息啊？因为你看，刚刚安强老师唱的两首歌啊，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的、很大气的歌。
0: 对。
1: 然后沙宝亮的这首《暗香》也是。
0: 我跟你讲，一般情况下我们去 KTV 都不太敢点的。
1: 这个一般 KTV 是不敢碰的。如果你要是就是抱着，比如说去折磨同行人的耳朵的话，你可以去点啊。然后就这两首歌里面，你会发现王安强老师的这个气息特别的稳。
0: 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教一教我们？
1: 对，对于唱歌人来讲，气息应该是基础。
2: 对，这个是唱歌人一辈子要练习的一个东西。
1: 对，
2: 然后呢，其实
1: 分享一下小点的经验。
0: 生活当中，我们去怎么样去练气息呢？
2: 练气息的话，就是什么呢？其实，也不要单独的去找这个气息，因为他唱歌他是一个一体的东西，就是发声和这个整个这个肌肉群是一起在运动的。你往往就是你只单独的去练气息的话，反而用不上。就是我们在练声的过程当中，通过一啊啊哦啊这样的五个元音去慢慢去磨，去磨着，然后呢气息和这个和那个口腔腔体的一个搭配，然后呢慢慢训练的，然后呢协调起来过以后，你就好 OK 了。
1: 其实你看啊，
0: 好像听懂了，
1: 对，好像听懂，但是好像没听懂。王安强老师说，因为你们都没有报我的课，所以
0: 不是一两句能够
1: 对，
2: 真没办法，
1: 对，如果说的那么具体的话，那就是需要收费了啊！
0: 再听下去收费了。
1: 开玩笑。那既然说了那么多，可不可以稍微演示一下？因为刚刚比如说通过那个五个元音来练那个气息嘛。
2: 好，
1: 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2: 好的，我们就是首先就是什么呢？初学者尽量就是用你的鼻子去呼吸，
1: 首先用鼻子呼吸，
2: 用鼻子去吸气，往下吸，就是感受一种深呼吸。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我们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一旦累的时候，你吸气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深呼吸，
1: 那就闻花香的感觉。
2: 闻花香，对，这个话说得很好，就是吸下去，然后憋住，通过你的肌肉，通过你的腰腹的肌肉把它憋住，然后呢，慢慢去释放这个气息，
1: 就慢慢吐出来。
2: 对，吐出来，然后呢，那咬字吐字的，就是通过这个气息去带。然后呢，
1: 就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练声，我们加一个原因，就是给大家。稍微的，
2: 比如说我们
0: 当花瓣离开花朵，就那第一句嘛。
2: 好，我们第一句哈，就是我们用可以用呜呜这样的话，就是你通过呜的话，就是气息不就通了吗？气息通了过以后，然后再把字往里面带。当花瓣离开花朵，然后一句慢慢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就能够捋顺了，
1: 明白了。所以在收音机前，如果想要唱好歌，然后气息呢，可能没有那么能够稳得住，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好好的练习一下。
0: 每天要练习。
2: 对。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孙杨老师。
0: 好，带来哪首歌？
3: 离不开你。
0: 好的。

0: 这首歌离不开你，来自于孙杨。
1: 哇，这个气息最后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孙杨老师应该私底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家练出来的啊，
2: 没有那么专业。
0: 哎，怎么样，孙杨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离不开你，有什么年代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这首歌原唱应该是
1: 刘欢老师，
2: 刘欢老师，对，
1: 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嗯，1992年电视剧《雪城》。
2: 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嗯，也一个巧合吧。嗯，有一次刷视频啊，刷到一个搞笑的一个视频，嗯，就是一个喜剧，就里面就有那个演员在唱这首歌啊，嗯嗯，然后觉得哎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嗯，然后就网上搜索了几个版本，嗯，
1: 对对对，
2: 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其中有个版本叫是蒙面歌王还蒙面歌手，嗯，施鹏唱的啊，这个版本，我觉得他的编曲啊也比较好，还音域范围内。

0: 也就勉强可以能驾驭得了，所以就唱了这首歌。
1: 你看孙杨老师哈，你看他刚刚在话里面，其实你也可以汲取到年代的点，就是你说他是怎么听到这首歌的，刷短视频
2: 啊，是是是，
1: 短视频应该算是00后的年代比较接触比较多的，
2: 没错。
1: 再往前倒的话呢，可能像80年代，他们一开始接触的是互联网，然后90年代呢，那个互联网发展就更多了，当然也有更多的，比如说智能的手机的出现，然后到现在的00后，那智能手机发展是特别好了，
2: 是。
1: 然后现在又有人工的 AI， 很多的短视频，就每一个年代的这个娱乐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
2: 对对。
1: 来问一下，我们这里面年纪最大的应该是，
0: 应该是我吧？
2: 这个问题
1: 应该是孙老师，
0: 我
1: 孙杨老师
0: 出生于上个世纪。
2: 别这样，我也是上个世纪了。
1: 开玩笑，开玩笑哈啊！那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以前的这个娱乐方式都不一样嘛。哎，我们来说一说每个人就是那个时候听歌的娱乐方式，好不好？然后孙老师，你那个时候，比如说听歌的时候用的是，
0: 暴露年龄吧。我那时候是磁带。
1: 用的是磁带，那
2: 随身听。
1: 对。磁带其实还算不错了哈，
0: 随身听都没有，那时候家里面有那个
2: 啊，好大的那个
0: 大的
2: 录音机，
0: 那个什么某燕什么某五这个
2: 很大的一个录音机，
3: 对，
0: 那个很大，而且还能录音
2: 啊，是是是，
0: 功能还蛮强大的，
2: 对
1: 啊，
0: 能插电，能装电池，
1: 也
0: 是属于我的音乐启蒙。
1: 就是很大的那个录音机嘛，
2: 对，
1: 带收音的功能。
2: 就是很多现在年代剧里面，他们会把那种好大的录音机扛在肩上。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时候还流行霹雳舞
2: 啊，对
1: 啊，那很早了。
3: 对对，
1: 那应该是
2: 90年代。
1: 对，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八零初。
0: 80年代末，
2: 90年代初，
1: 90年代初，
2: 是的。
1: 王强老师呢？
3: 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用那个磁带嘛，用那个
1: 也是磁带，
3: 就那小。
1: 那你们那个时候，比如说就是私底下需要放松娱乐的方式呢，肯定就不像现在可以拿着手机这样刷短视频了吧？
3: 没有，哪有那个没有。那时候没有，就是听音乐嘛。
1: 那个时候最多的就
3: 是
1: 听
3: 音乐。我记得那个，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面家在农村，农村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村里面有那个大广播、
2: 大喇叭，
3: 就在那个电话大电话杆上面。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星期日还是每周一歌。
1: 每周一歌，
3: 每周一歌，
1: 然后广播站就会放，
3: 他就放一首歌。那时候我记得我家呢就在离那个大喇叭没多远，然后我就会搬个板凳就坐那边去听。那时候那时候我感觉那时候是最好的，回想起来感觉那时候就
2: 单纯美好。
3: 对对对，
1: 然后周边的小伙伴都会跟你一样搬那个板凳，然后约到那个点就一起在那听
3: 歌。对对对，每周一歌。对，那时候我记听的什么以前那个谁，
1: 李谷一下来。
2: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我们是在看《新白娘子传奇》。
1: 那个时候你看娱乐的方式就可以转到电视剧了。
2: 对，
1: 因为可能之前电视机还没有太多的普及。
2: 对，
1: 后面电视机普及，你看就可以看电视剧了。
2: 看电视剧。
1: 像我们这一代呢，就比较多的就刷手机短视频了。
2: 行，你00后。
1: 好了，来，刚刚这首歌叫离不开你哈，其实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很清楚了，这首歌。
2: 原唱是刘欢，然后呢，让大家比较所熟知的，其实是在黄绮珊在歌手综艺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曲翻唱，然后又出圈了。
1: 他
2: 当时的这个高低音的演绎，极具张力，唱出了一段感情当中的爱恨失衡啊，明知道不公平却难以割舍的那种挣扎内心的感觉。这个舞台爆发力，我相信很多朋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王安强老师哈，带来什么歌？
3: 一首阎文老师的一个母亲。
2: 好，
3: 一首母亲。

0: 好，12:44，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王安强老师带来的《母亲》。
1: 对，
2: 是的，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阎维文老师了。
1: 对，
2: 歌词呢是以生活细碎的小事来描绘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旋律比较的质朴温暖，然后搭配上阎维文他醇厚深情的嗓音，道尽了儿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之心，也是这个常年在各大晚会演出，很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民歌了。
1: 对。
2: 好，
0: 好，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要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1: 我有一两个月都没有回老家了，在忙，然后
2: 想妈妈了。
1: 突然感觉，哎，我唱一首这个歌还蛮不错的。就拿了这首歌，就是唱一唱。可能
0: 其实也表达自己
1: 对
0: 于妈妈的
1: 一种慰藉吧，也是一种慰藉，
0: 思念之情。
1: 思念之情。
0: 好，
2: 是的。
0: 我们有请孙杨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孙杨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五星红旗》。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搭配上孙杨老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哇塞，让我们听得非常过瘾啊。
0: 好，今天呢，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今天我们的年轮麦克风请到的是我们的两位领唱员孙杨老师，
2: Hello Hello，
0: 还有我们的王安强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啊。

0: 如果想要跟他们一样站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做年轮领唱员，方式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1: 没错，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年轮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年轮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啦。
0: 12:51，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我们要继续努力加油的，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不知道选什么香水的时候呢？经典款不出错啦，通勤约会一支就够了。香奈儿 Coco 小姐呢？东方调、前调柑橘、佛手柑的清新，中调玫瑰茉莉的温柔，后调广藿香香草的温暖，层次丰富，越闻越好闻，不腻也不呛。瓶身简约有质感，100毫升正装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每天喷能用一两年，经典百搭不出错。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Yeah, yeah.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榜单今天为您揭晓，来听一听呢，这周都有哪些新歌进榜呢？
1: 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汤坤主持的，
4: 汤坤主持的
5: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6: 我是魏晨，
7: 大家好，我是贤子。
0: 本周新歌张远《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本周19谢琳娜依高《花影》，本周18位张碧晨侯明昊的《至光》。编曲融合了非常大气的弦乐和柔和的钢琴声，前奏很清冷，副歌呢器乐层层迸发起来，旋律恢宏，不失细腻的古韵。张碧晨的嗓音厚重而且很有叙事的张力，婉转的唱腔，侯明昊的声线很清澈，很有少年感，两个人对唱和声默契，高低音互补，把彼此互为光，双向奔赴的滚烫爱意诠释在这首歌里了。张碧晨侯明昊共同演绎的《至光》。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光影流动说，整首歌都是满满的互相取暖不离不弃的动人力量。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第17位路虎夏天的味道，16位王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本周15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想得美。这首歌聚焦呢少年之间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的感情，一句戏谑的想得美啊，藏住心底里不舍分离的柔软。编曲用原声吉他来铺底，加上复古的808鼓组，再搭配灵动的贝斯，撑起来节奏非常的轻快，还有标志性清亮的口哨贯穿整首歌了。五个成员的声线各有辨识度，独唱段落非常的灵动，合唱的和声就相当有元气。这首歌 TOP 登陆少年组合本周第15位，想得美。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汽水泡泡说，清爽的少年感，你要听得懂那句调侃背后是不愿意跟伙伴们走散呢。本周14位，万妮达翻唱张惠妹经典老歌 Bad Boy。 本周13，目前正在热播电视剧《百花杀》的主题歌，有周深演唱的《红尘慌慌》。本周12位，继续迎来帅气的组合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来跳出一种对抗式的表达啊。其实我觉得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他要摒弃外界的杂音，优先来取悦自己啊。目前啊，少年人的人生新主张，不要去迎合大众所谓的标准啊，让自己显得非常的疲惫嘛。编曲融合了轻快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加上清爽合成器搭配灵动的鼓点，整个节奏显得非常的轻快啊，鲜活。也告诉各位正在听歌的你，不必强迫自己要多完美哦，要忠于自身的感受才是最珍贵的。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我只要我开心》。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1: 音乐，
0: 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的排行，来到榜单前十一位了，王以太艾热合作的《移居星球》，非常有太空的氛围感啊，本周十一。本周第十，席琳娜依高《吹向花开》，相当治愈干净的一首歌。本周第九，我们要听到那英《人生自定义》，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歌，用女生自我觉醒做核心，借红妆、远行、针线等等意象，讲述女孩呢挣脱世俗既定的轨迹，拒绝复刻别的人的人生剧本啊，独自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其实我是觉得蛮贴合那老师那英多年闯荡乐坛，也不迎合外界那种坦荡的姿态啊，温柔外表之下是不肯妥协的坚韧底气。来看编曲的方面，轻柔的钢琴、木吉他，嗓音很厚重，很有讲故事的这种张力啊，力道克制，但是穿透力很强。这首歌跳出了一种悲情的叙事，送给所有敢于掌控自身命运的你。那英的这首歌《人生自定义》。

却真，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针，银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雨里来雨里去说，那英的歌声就很有力量啊，人生吧，不必遵循别人写好的剧本。本周的第八位，黄子弘凡的漫游。这首歌以漫游人间作为一个浪漫的主线，抛开紧绷的焦虑，倡导呢放缓脚步，随心前行，在松弛的独处当中，在时光当中跟自我和解。编曲清爽的吉他搭配轻缓的键盘，节奏非常的柔和，器乐编排也很清新，没有厚重的鼓点，整体氛围感非常的治愈。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少年音色，唱腔松弛随性舒展流畅，这首歌来到本周第八位，漫游。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啊，先生买朵花呗。
2: 啊，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1: 我是胡夏，
4: 郁可唯，
5: 我是尚文杰，
1: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2: 五、
1: 四、
3: 三、
1: 二、
3: 一。
6: 八点之后你还在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们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内地榜正在揭晓，已经来到榜单前六的位置了。本周第六 AK 刘璋和景龙合作的 A 呀，本周第五位王俊凯的破晓，这首歌来书写少年人在迷茫低谷当中，他独自沉淀，坚守心底热忱，来等待黎明降临的一种心境氛围。编曲用非常沉稳的钢琴来铺垫底色，中段加弦乐逐步攀升起来，轻微的鼓点缓缓推动旋律。王俊凯干净通透的声线很有力量的，而且你能听到他的气息真的比以前要稳很多。王俊凯的这首歌《破晓》本周第五。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喵喵的妈妈说，永远支持王俊凯，没有任何理由。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内地榜第4位上榜，2周第9位升5个位置，许嵩的《粗糙》。这首歌重构粗糙的含义啊，写给长期敏感内耗、习惯刻意体面的成年人。其实歌词就戳中了这种讨好型人格的精神困境，因为心思细腻，终日失眠郁结，总在他人冒犯的时候强行维持风度，无休止自我反思消耗自己啊。而这里的粗糙并非是粗鄙麻木，而是给自己一层保护的钝感力啊！敢于放肆的哭笑，打破世俗的规训，不必事事周全，接纳我们自身就自带棱角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模样。编曲轻摇滚的基底，简约的钢琴、木吉他铺垫，中段加唢呐，尾声加木鱼，完成从挣扎到和解这种情绪过渡。许嵩的《粗糙》本周的第4位。

0: 来看听众故事里的事说，听这首歌就听懂粗糙啊，就是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啊。刚才我们也介绍说，有的时候要给自己的心增加一些钝感力。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第三位季军熊猫糖组合带来的游戏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了四个位置。这首歌以人生如同一场没有办法重置的游戏作为核心来立意啊，撕开世俗划定的标准框架，也传递拒绝被规训、自己掌控人生剧本的态度。编曲潮流电子舞曲，利落的合成器，层次非常的饱满动感，五位成员的声线分工清晰，真假声切换流畅，一起来听熊猫糖的这首歌，本周第三位季军。

0: 听众听完不打烊说，哎呀，听着听着就是决定还是要大胆的做自己啊，人生的主角只能是自己。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的亚军第二位来了，上榜四周第四位升两个位置，景龙的心动放映，老是影院的胶片，哎，比喻暗恋的心事啊，描写的是赴约之前辗转忐忑的青涩心动，暧昧期的期待，羞涩的遐想，温柔的告白。编曲融入到舒缓的萨克斯和清亮的吉他，复古的氛围感呢非常的松弛治愈哦，旋律也很轻快清甜。景龙的声线温润透亮，演唱轻盈柔和，把少年藏在晚风夜色当中的小心思娓娓的唱出来，满满都是青涩的甜意。景龙的这首歌《心动放映》本周的亚军。

0: 听众星落夜游说啊，现在景龙的声音特别的干净啊，听起来这个听感相当完美，是唱一场温柔的暗恋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

0: 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丁世光。
1: 来，继续要为您揭晓到本周的榜首冠军了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房东的猫这个组合啊，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叫《人间聚散》，电视剧《问心二》的插曲，描写生命当中相遇的短暂，离散寻常的温柔释然。主唱王心怡的声线非常的干净空灵，唱腔也是轻柔克制的，细腻的音色要消解离别的伤感。上榜已经有四周时间，上周第二，本周成功再登顶，人间聚散。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内地榜榜单的主要精华。本周一共有九首新歌进榜，新歌来到最高位置是那英的《人生自定义》，还有一些呢标志性的新歌，像王以太、艾热合作的《宜居星球》十一位，万妮达的《Bad Boy》十四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十六位，张碧晨、侯明昊合作的《至光》十八位。本周重点的榜位，王俊凯《破晓》第五，许嵩《粗糙》第四，熊猫糖《游戏》第三位，锦龙《心动》放映亚军。我们听到的是房东的猫《人间聚散》本周的内地榜榜单冠军，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两点钟在这里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见哦，拜拜。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十二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3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下午的15:0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被一件事困住，反复的内耗，走不出来，因为过去的遗憾、委屈、失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明明想往前走，却总被昨天的情绪拉着后腿。其实呢，人生最棒的能力，从来都不是不难过、不跌倒，而是懂得翻篇，懂得把精力留给自己，留给成长。那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翻篇。听到今天第一首歌，队长演唱的《同和》。

队长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同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一起聊一聊翻篇这件事儿。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翻篇的。你可以跟我聊一聊最近呢，让你最难释怀、最想翻篇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一句伤人的话，还是一次没有做好的选择？通通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一起分享。有朋友说，放不下过去的失败，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有朋友说，想跟一段内耗的关系彻底告别，但又总是心软。很多时候呢，释怀并不是让你一定要原谅别人，其实更多时候是放过自己。所以翻篇也不是忘记，而是不再让过去来消耗现在的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完整》，来自洪佩瑜。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一起聊一聊翻篇这件事。很多人觉得翻篇是等时间过去，但真正的翻篇从来都不是等，而是做。你开始早睡，开始读书，开始运动，开始认真工作，开始把注意力呢放在自己的身上，这其实就是专注的提升。当你把用来内耗的时间都用来变好，那过去的那些事自然也就无法再让你烦恼了。你最近正在为自己做的这些提升的小事又是什么呢？每天背10个单词，坚持运动，学一项新技能，还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觉得哪怕这些事情都很小，也都很值得我们骄傲地去说出来。这首歌来听莫文蔚《慢慢》。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首很适合在夏天来听的歌，听莫文蔚淡淡的唱着慢慢喜欢你，就会觉得心也跟着沉静了下来。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每天坚持练字，心真的就会静下来。还有人说，辞职备考虽然难，但我在继续往前走。

这位朋友说，确实当我们开始专注自己，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的，不再熬夜了，不再胡思乱想了，当我专注工作，生活就慢慢顺了。今天我们说翻篇哈，放下很难，翻篇倒也不是一瞬间的事，你可以哭，可以累，可以偶尔停一停，但是千万不要一直停在原地。有一句挺温柔的话我想送给你，不必勉强自己立刻坚强，只要你愿意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就够了。那些你认为跨不过去的坎，那些你认为忘不掉的人，在你一路提升一路发光的路上，都会变成轻描淡写的过去。所以在心里轻轻对自己说一句，我很棒，我值得更好的，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要往前看。继续来听伍思凯分享。

伍思凯分享。这里还有朋友留言说，刚结束一段内耗很久的关系，一开始很痛，现在开始健身，慢慢的找回自己，离开不对的才可以遇见更好的啊，所以我也完全做到学会翻篇啦。想送给大家三句话，不必和过去纠缠，你往前走他就会后退。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整理情绪继续出发。还有呢，你专注提升的每一秒都是在为自己翻开更好的一页。所以不管你经历了什么，开心也好，难过也罢，从这一刻开始，你要允许自己翻篇，允许一切都重新开始。你只要努力就好啦，你只要变好就好啦，我相信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这首歌来听程响，四季与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茶的时间，和我一起在音乐当中听见美好，遇见温柔。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听歌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心情感受可以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啦。这首歌来听，一首很经典的翻唱作品，金仁吉带来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新专辑醇厚深情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沉淀过后的那种平静和释怀。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曾经毫无保留地奔赴一段感情，掏心掏肺，付出所有，期待长久的相伴，而最后呢，却只剩遗憾收场。但也不要责怪当初的自己太过执着，我想那些真心，那些温柔和偏爱，从来都不算白费。爱过，珍惜过，认真对待过，就已经是这段故事最好的答案了。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在生活里总有一些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刻，难过悲伤时，我们也会有自己的音乐治愈系，他们很像是夏日里的冰可乐，用最清爽的声音治愈着我们。还有这位说，都说青春不散场，其实那只是美好的愿望，人生呢从来没有十全十美，很多时候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而这句话真的是随着年岁渐长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了，就像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中唱的，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着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每天早晨赶着最早班的地铁去公司，晚上呢去进修班努力的学习充实自己，忙碌完一整天之后，我最喜欢晚上散步的时候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我会反复听那首《残酷月光》，虽然歌名显得挺残酷的，但是月光并不残酷啊，生活也值得拥抱。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每天的不辞辛劳都很值得。音乐呢，总会让我想到好的一面，可能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很多时候呢，耳机线真的像是输液管，听音乐的时候就好像生病打点滴，它真的是一个治愈的过程。来听这首林宥嘉《残酷月光》。

月光明明是温柔的，但有的时候呢也是残酷的，它照见我们不肯放下的那些执念，会看清在爱里卑微又足够赤诚的自己，哪怕被辜负了，被丢下了，还是甘愿把真心全盘交出，在回忆当中反复的徘徊又独自感伤。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或许都会伴随着这首残酷月光啊，被好好的安放了吧。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在回忆当中独自徘徊的人。好了，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叶琼林带来的《夜车》。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3: 这酒多少钱啊？
4: 80。
3: 不行，40。
4: 60吧。
3: 不行，30。
4: 那就40吧。
3: 不行，20。
4: 30总可以了吧？
3: 不行，15。
4: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3: 不行，得送2瓶。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4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倾听新时代，
11: 倾听新时代，
10: 为爱大声。

0: 说，
1: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0: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Baby，时间是下午的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非常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啊，大家呢都开始运动了，那朋友圈里晒步数、晒跑量、晒健身打卡，觉得谁动得多啊谁就更健康。但是呢，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很多人呢越练越虚，越动越伤，比如说膝盖疼啊、失眠呐、疲劳啊、心慌呐，本来是为了强身健体，结果呢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如果说你也正在这样运动，赶紧停下来啊，一起来聊一聊，不要等到身体真的出了毛病啊，再后悔就晚了。中医认为说动则生阳，意思呢就是运动可以助长身体的阳气。那很多的朋友开始不管不顾的拼命运动，甚至认为说运动是越多啊身体就越好，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啊。因为动则生阳后面还藏着一层意思，就是适度生阳，过度则耗阳。这就告诉我们说运动适度就可以了。不过呢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所以呢就出现了啊这个健走过量、膝盖受伤、剧烈运动啊患上横纹肌溶解症的一些事故。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损伤之外呢，运动过量还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大脑加速衰老，引发心脏病，那甚至会出现运动性的贫血，长期超负荷运动会让我们身体处于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的状态，得不偿失。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自测的判断啊，你来看一看自己属不属于运动过量，身体呢会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自己到底是不是运动过量了，其实呢身体给我们明确的信号啊。接下来说到五点，大家一起来评判一下。第一个就是精神状态，运动之后呢很疲劳，这个疲劳感呢是否很快就消失了，精神是否饱满。如果说运动之后长时间感到疲惫、全身不适，说明运动量可能偏大了。第二就是运动的意愿，运动之后呢是否有渴望或意愿再次运动的这种愉悦的心情。如果一次啊一想到下一次运动就很抵触、很厌烦，那就要特别警惕了。还有第三点就是运动之后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否良好，第二天醒来之后精力是否充沛。如果运动之后反而失眠了、多梦，或醒来之后依然很困，说明身体呢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那运动之后是否食欲正常，想进食，食量稳定。如果运动之后呢恶心啊、想吐啊、不思进食，那就说明身体已经在发出警告了。还有就是它的出汗量，运动的时候出汗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呢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如果说出汗量明显过多，往往说明运动量偏大，身体机能水平下降。那简单来说，如果运动之后啊感到心情舒畅、睡眠好、食欲佳、精神足，那就是合适的运动量。反之，如果出现了恶心、失眠、情绪低落、不想再动等这些情况，就说明运动过量了，需要及时调整。所以呢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根据自身的感受啊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运动量是否属于过度。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是循序渐进的去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而不是说我希望自己一口啊吃成一个胖子，这样的话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运动量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想问问各位，您在平时运动的过程当中有运动过量的一些情况吗？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蔡健雅《可爱》。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专注运动三六五。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说呢为什么越做运动身体越来越差啊？也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运动呢不是练得越累越好，选对方式找对方法才能够越动越长寿。首先呢要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啊，运动养生啊，首先的前提就是要能够长期坚持，而喜欢就是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而且运动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让我们身心舒畅，心情变好。要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很煎熬，满心痛苦，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还容易半途而废啊，不妨换成游泳啊、跳舞啊、骑行呢，或者是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八段锦呢，对不对啊，都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第二呢就是要做自己适合我们身体体质的运动。除了遵从自己的喜好啊，运动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啊。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别人练着养生的运动啊，未必适合你。比如说啊，气虚体质啊，容易疲劳、气短、说话无力，那就适合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太极拳、八段锦。每一次呢，20到30分钟啊，一定切记不要做的大汗淋漓。第二就是阳虚体质，比如怕冷啊，手脚冰凉，那适合一些提升阳气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啊晒太阳之这个太阳之下的这种户外运动啊，但是呢也要避免过度。那还有呢就是湿热或这个痰湿体质，就是体型偏胖，容易出油，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比如说快走、游泳、动感单车啊，帮助我们排湿，但同样呢也要控制心率。还有就是阴虚体质，比如说口干呢、手脚心热啊。容易失眠呢啊，避免一些高强度大出汗的运动，推荐一些瑜伽、普拉提、竞走之类的运动。如果说您不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可以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观察我们身体的反应，或者是咨询医生。还有呢就是要把握运动的时间了，单次时长一般建议呢每次30到60分钟，少于20分钟效果不是很明显，超过90分钟它的损伤风险呢就大幅度提升了。第二就是每周的频率啊，每周3到5次是最佳的状态了，给身体要留出一定的恢复时间。还有就是它的运动时段，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尤其是夏天啊，大家一定要避开中午啊，这个太阳最毒的那个时刻，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早一点或者是晚一点，比如说早上的这个7点到9点钟啊，下午的4点到6点钟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不建议睡前1个小时啊剧烈的运动，否则会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就是清晨6点之前我们人体虚压比较高，要特别的小心。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记住一个10%的原则，每周的运动量啊，或者它的时长或距离增加不要超过上周的10%，贸然加量最容易受伤。运动的初衷我们是养生，不是拼命，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选对运动方式，适度锻炼，养好身体，这是告诉所有朋友的一句话，也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反馈。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再来听歌吧，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玟，为我们带来美丽笨女人。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首先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现代人的肥胖率呢在逐渐的飙升，而伴随而来的就是内脏脂肪超标，腰围突出。有的人呢四肢不胖，但是腰围却非常突出，这就是典型的内脏脂肪超标的表现。而腰围越大啊，有些朋友就说可能和我们的健康啊就会有受到一定的困扰。腹部型肥胖患者意味着不仅仅是身材的走形，更是疾病的威胁，各种三高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呢都特别容易找上门。想要改善健康，降低我们的伤亡风险，我们减肥的过程当中就要关注啊如何高效地减少内脏脂肪，缩小腰围。首先说第一个，我们要管住嘴啊，想要降低内脏脂肪，我们需要做到控油控糖啊，每天食用油摄入呢不超过25克啊，添加糖摄入呢不超过20克。这就意味着日常饮食要远离各种加工零食，少吃外卖，自己做饭，才能够做到控油控糖。我们要规律的吃三餐，三餐呢多蔬菜多主食，饭吃8分饱就可以了。同时呢戒掉各种下午茶呀、宵夜呀，享受睡前的饥饿感，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创造热量的缺口，促进体脂率下降，然后有内脏脂肪的分解。管住嘴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要迈开腿了。运动锻炼也能够提升我们的代谢，不过呢不同的运动对内脏脂肪的消耗的效率是不同的。想要高效的消耗内脏脂肪，要选择哪些运动呢？推荐几种运动。第一个就是饭后的轻度运动。饭后呢是血糖飙升的时间段，如果说你坐着不动，我们的腰腹也容易堆积脂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适量的安排一些轻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做做家务啊，大概20分钟左右。

动啊，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让脂肪减少堆积的风险，有助于减少腹部的赘肉。还有就是要做一些力量训练，就是抗阻训练。虽然说抗阻训练呢无法直接消耗内脏脂肪，但是力量训练呢可以通过增加肌肉量来提升基础代谢，也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减缓血糖的波动，脂肪呢也不容易堆积起来。建议呢隔天一组力量训练，选择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硬拉等等啊，这些动作来刺激我们的大肌群。每个动作呢3到4组，每组呢12次。刚开始呢要注意学习动作的标准轨迹，熟悉动作之后呢再逐渐的提升我们的训练强度，比如说增加它的负重啊、组数、次数啊，这样的话能够达到更好的锻炼的效果了。还有就是要做一些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相比较于传统的这种慢跑的训练，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提升心率，让身体呢进入到一种燃脂的状态，还能够有效的保留肌肉，避免肌肉的损耗。每次高强度的训练呢只需要20分钟就能够达到慢跑40分钟以上的效果，那训练之后身体呢会产生后燃效应，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持续的消耗氧气和热量啊，它能够优先的调动内脏脂肪来供能。因此呢对于平时比较忙没有太多时间锻炼，有效的高效分解内脏脂肪的人来说呢，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才是最好的答案。那怎样来执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波比跳、开合跳、深蹲跳这些动作，每个动作呢全力进行20到30秒为一组，休息30秒钟进入下一个动作，每天呢完成3到4组，耗时2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小小蚂蚁》，送给大家。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他说呢，胡歌最近呢一直在跑步，但是身边的朋友告诉他说，你少跑一点吧，等老了之后你就知道自己的膝盖疼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言论啊，那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这个家里人，总会说你天天跑天天跑，膝盖肯定会疼。最近呢，武汉市第四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张青松啊就明确表示说，跑步不会直接伤膝盖，除非膝盖在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定的损伤。膝盖是运动过程当中承受身体重量的核心的部位，那当膝关节屈伸幅度过大或承受冲击的时候，它的软骨和韧带的负荷会成倍的增加，像摩擦呀撞击也更加容易集中在局部啊，这正是跑步当中需要避免的过度使用的风险。那比如说足球篮球这一类的运动相比，跑步基本没有高抬腿的动作，那膝关节屈伸的幅度也很小，尤其是有经验的朋友呢，会通过小碎步来降低消耗。这种低强度的运动呢，非但不会伤膝盖，还会让我们的膝盖呢更加的强健啊，降低患这个关节炎的概率。那根据相关的研究，久坐不动人群的关节炎发生率呢大概是10.2%，而跑步的关节炎发生率呢仅仅只有3.5%。这是因为运动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啊适当的刺激啊，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流动，起到润滑和提供营养的作用。那不仅如此呢，跑步作为一项低门槛的有氧运动，对身心健康也大有好处，包括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骨骼的肌力啊，增加骨密度，提高新陈代谢，改善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呢，跑步还是一项十分减压的运动，身体释放的内啡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情绪，提高身体和心理的韧性。一项对照实验发现说，跑友比久坐一族身体机能更好，更少有抑郁或这种压抑的情况出现，因此呢，跑步也被推荐为一种改善抑郁的治疗的方法。但是啊，刚刚说了跑步这么多的好处，那怎样能够发挥它最大的益处，就必须了解和跑步有关的运动损伤的风险，控制运动强度，从而避免不科学的训练的方式。那与跑步相关的运动损伤主要有几种，像心肌损伤、肌肉损伤啊、疲劳性的骨损伤，还有半月板损伤等等。所以呢，大家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首先适度啊，这个度要把握好。还有就是啊，我们身体的机能的功能性不能够过度的使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前热身啊，最大的去拉伸它，尤其是跑前的热身和跑后的拉伸都非常重要。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之外，那在我们运动之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都可以有效地减少运动损伤，最大程度地提高我们的锻炼效果。所以呢，每一次的运动啊，运动之前、运动之后，这所有的环节我们都不可或缺，都不能少。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要好好地去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同时呢，在运动的时候要找到正确的运动的方式和方法，来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下班路上犒劳自己的时间到了，今天给大家挑选了两样好东西，
4: 来，
5: 一个呢是把水面霜眼霜直接给你配齐
4: 哦，
5: 另外呢就是一款很适合日常使用的香水
4: 啊，就自用送人都能考虑的那种。
5: 先说第一款
4: 啊，
5: 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的老版。
4: 老板不老板不重要，看一下价格就行了。
5: 它是一个07到明年的10月份，
4: 还有一年零
5: 俩月。
4: 哦，俩月
5: 。
4: 嗯，
5: 里面就是那个精华水，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轻盈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
4: 这个我记得我们曾经最低卖过899，因为是07嘛，所以我们要另减300，599到手。
5: 嗯，嗯呐，
4: 这个。可以不用犹豫，
5: 就赶紧抢吧，
4: 不用犹豫。
5: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就
4: 这个在免税店日期新鲜的
5: 大几千，
4: 4000出头，
5: 对，
4: 4000出头的礼盒599，就感觉跟垃圾堆里头捡的似的。但是这东西一点不垃圾啊，兰蔻精纯系列是兰蔻系列里面的最高端了啊。
5: 它的核心呢就是玫瑰精华，用的也不是普通的玫瑰，是活性特别高的叫千叶玫瑰，萃取出来的精华对于皮肤很友好。
4: 面霜呢是轻盈型的，有些面霜的话呢营养足了，但是上脸糊，就是有点腻得慌，对吧？
5: 嗯，
4: 轻盈型完全不会，质地柔滑，推开就化，吸收贼快。
5: 眼霜也是这个系列的明星单品，它是20毫升的大容量，嗯。然后质地很润，不油腻，点涂在眼周，然后轻轻的拍开，非常的舒服。
4: 这个眼霜叫金熨斗，眼部金熨斗，兰蔻精纯眼霜，它单开来卖的话，599你都拿不到的。今天是一个套盒，唯一的缺陷，27年10月份到期，是个老版的，所以你能599拿到。你说我要新版的，日期新鲜的。可能需要在嘻哈搜货，也得是在小2000块钱左右。
5: 今天的599就可以拿下这一套，怎么算都很值。尤其是平时你想试一下精纯，
4: 嗯，
5: 但是呢又是觉得，就比较肉，对，肉疼，你可以重点看一看，好不好？
4: 是的，拿下这个套壳，感受一下精纯三件套的服务啊。
5: 今天第二款，香奈儿 Coco 小姐。
4: 哦，这款香水非常经典了。今天是50毫升和100毫升的两种都有，适用于什么呢？你特别喜欢 Coco 这款香水，我用完还得续，你就100毫升的买到手，想感受一下 Coco 香水的香型。
5: 不，就是100毫升，为什么？
4: 为什么呀？
5: 今天50毫升的299，100毫升399。
4: 那我，那我不买100毫升的有点冤呐，
5: 对吧？
4: 那50毫升的就别看了，50毫升给我们留着吧，你就看100毫升的就行了，才399。
5: 100毫升399，50毫升299，日常价呢比这个各贵100块钱。今天做活动降了100，这款香水香奈儿家族经典，很多女生的第一款香水都是它这个。
4: 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过了10多年了，你再闻到 Coco 香水的味道，你有一种回到青春的感觉。
5: 非常恰到好处的优雅，不甜不腻，就是不张扬，但是非常有质感，很好闻的味道。
4: 所以它适用的场合非常的多，不管是日常的约会啊，还是一些商务的场合，甚至是在一些公共场合，这个味道都不会非常的抢镜，也不会有很强的这种攻击感。
5: 哎呀，就说约会的时候，那就是相当的加分呢。
4: 现在流行三个字叫斩男香，是吧？
5: 对，
4: 这个绝对是算一款的。
5: 如果你第一次买，可以看50毫升，价格门槛低一点，这是我们运营给的建议。
4: 是的，
5: 但是我们不这么建议。
4: 我们建议就是一百

0: 毫升啊，
1: 对，
0: 399100毫升一定要买399的。
1: 对对，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拿去送人。
0: 可以。
1: 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喜欢。
0: 这个怎么说呢？
1: 都
0: 好闻好搭啊，自己经常愿意喷啊，您就买这个。以上的好东西啊，我们再总结一下：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老板福利价599。
1: 它这个07到明年十月份，对，到明年十月份。
0: 07的香水没有07啊，香奈儿的可可小姐香水50毫升299，100毫升399，推荐您买100毫升399的。想关注的朋友，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文字给力或者点击给力都能弹出链接，您进入商城就可以自行挑选。嘻哈搜货的口号就是又好又便宜，
1: 下单
0: 10年老店，放心下单。
1: 下单之后记得要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
0: 要的要的，企业微信啊，不会打扰您的日常生活的。
1: 领取一个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以抽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今天晚上6点我们要聊一聊牛肉干这么好吃，谁研究的呢？谁第一个发明的牛肉干？我记得是成吉思汗吧。
1: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0: 6点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另外，今天的话题，假如能和任意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你会选什么？只能选一个是吧？
1: 不一定啊。
0: 哦，能选很多吗？
1: 你这么想聊天啊？你想跟谁聊天？
0: 我想跟我的胃聊天啊。
1: 胃什么胃？
0: 胃就是，
1: 哦哦哦哦，
0: 对，我那个胃。
1: 哦，怎么了呢？
0: 你咋老吃不饱呢？你不能克制一下自己吗？我管不住嘴的时候，你就不能管管我吗？
1: 不是，其实你的胃有的时候啊，他已经跟你说了，主要是你的大脑有点管不住。
0: 他没说，他说了我一定听他的。
1: 就是比如说你每次吃完了之后，大腿跟肩胛骨只能成钝角戳在椅子里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胃在说话。
0: 已经晚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前两天在湖南湘潭
6: 啊，
7: 有一个小狗，小狗呢，它只有3个月那么大
6: 哦，小奶狗特别可爱，
7: 福福。
6: 啊，福哦、啊，有名字了是吧？
7: 对对对，
6: 叫福福哈、啊。
7: 对对，它为了保护主人，勇敢的跟蛇搏斗。
6: 哇，
7: 然后被蛇咬伤了
6: 哦，
7: 然后受伤了之后，这只小男狗以为自己活不了了，就独自躲藏起来。你知道吧，狗说有一个说法啊，就是现在你圈养在家里，就可能它的这个本能会不太
6: 慢慢的退化，
7: 就不太容易施展。说在以前在农村不都养看门狗，也没有人拴它呀什么的、
6: 啊、
7: 老狗如果要得知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就会偷偷的跑到外面去，然后找的离家远一点的地方，
6: 独自一人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7: 对，说是有个说法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认为自己就是一旦要是死了之后，他尸体会招来一些什么狼啊，什么这些猛兽的袭击。啊，
6: 这应该是残留在这个动物里的一种本能。
7: 对对对，
6: 比如说狮群、狼群，
7: 对，
6: 都存在这种。当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已经有所感知的时候，离开这个群体，独自的这个消亡，
7: 就不给这些同伴找麻烦
6: 啊。
7: 所以呢，
6: 这种基因也遗传到了我们驯养的这个家庭宠物里
7: 啊。就是这个、
6: 有些宠物还有这个残存的这个记忆。
7: 这个3个月，他就是以为自己也活不了了，就独自躲起来。
6: 这种本能都是让主人太感动了，多少钱我也得把你治好啊！
7: 哎，真的。就把它治好了，
6: 太好了、治好了之后，他看着主人脑子里怎么想的，主人下回别拿这么危险的玩具跟我玩了行吗？
7: 以后我要求上桌吃饭，
6: 你不来都不能动筷子的。
7: 再说一件挺气愤的事儿啊。
6: 那怎么说，
7: 武汉有一个女孩今年24岁，真是非常年轻、
6: 哦、是
7: 青春的时候、去年呢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接受了一个叫正颌手术
6: 啊，
7: 你知道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地包天
6: 哦，
7: 然后就是现在把它矫正一下。
6: 矫正一下，
7: 其实这不光是美不美观的问题，以后呢
6: 影响健康，
7: 对，咀嚼啊什么的，咬合什么的，哎，它原本就是，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其实在这个口腔科属于一个较为常见，
6: 那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7: 术前评估的是说，仅仅需要把下巴往后移个2毫米这讲得非常清楚，对吧？
6: 2毫米，
7: 对。主刀医生呢搞反了，
6: 他
7: 向前移了13毫米，
6: 能反成这样？
7: 然后他术后就变成了俗称鞋拔子脸，
6: 这比地包天还厉害了。
7: 而且同时出现了有点偏，有点反，然后他的这个牙齿因为钉子打穿了牙根而受损，牙龈萎缩，影响了呼吸。
6: 不是，这大夫您做手术之前清醒吗？
7: 然后事后呢，这个姑娘就到北京、上海多家医院复查，就是他们都回复说已经判定达到2次手术指针，就是你必须通过再次手术才能够
6: 又要受一次遭罪了，
7: 至少30万吧。然后他就拿着报告找他的主刀医生说，你看这怎么办吧。
6: 啊，
7: 主刀医生，
6: 这算医疗事故啊。
7: 主刀医生怎么说的你知道吗？
6: 怎么说呢？
7: 等一下我运一下气，我觉得我要不运一下气我讲不出这种话。
6: 什么样的医生能说出这样的话？
7: 他说，我喜欢你这种面型，比以前更洋气了，你不觉得吗？
6: 哎呦喂，个人审美啊，个人爱好。

0: 哇！
1: 然后这个姑娘就向医院以及当地的卫健委投诉维权，卫健委介入。27号的时候，这个的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说当时医生呢已经停职配合调查，对于核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医院将及时的整改，被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0: 我们肯定会关注这件事儿啊，一定要给一个说法和结果。同时呢，我也特别的希望这位医生能够践行自己的个人品味，把自己的脸也整成鞋拔子，行吗？你不是喜欢那种洋气的脸型吗？我不要求你13公里了，你就来个13，哦，13米也长了，
1: 13，
0: 恨不得把你的下巴拽出13米，你知道吗？我们医患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让你这种无良医生给糟蹋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啊，身边、社会上、行业中存在的更多的是这种尽职尽责的，在辛苦付出的好的医生，
1: 那是
0: 守护我们的健康。
1: 但是就这一颗老鼠屎，真的、错误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面对明显的错误，竟然还有这样的狡辩。
0: 这样的，说中了啊，这样的人存在，他就是对整个行业的一种亵渎。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暑假准备自驾游的话
8: 啊，或者您已经在路上的朋友，
9: 需要做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其中有一项，我觉得就是要解除你的后顾之忧。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在路上，如果要是发生单方的事故、
8: 小
9: 事
8: 故，
9: 哎，
8: 比如说开个车，在哪里不小心蹭了、剐了，
9: 对，碰到圆柱啊，
8: 哎，
9: 蹭到电线杆呢，这些，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这事儿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8: 是的，如果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那么三免赔加全国通赔的政策，一定要知道。单方发生小事故，手机操作即可理赔，不用来回跑手续。所以请各位存好热线400860，400860，详细的一些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咨询。如果您车险快到期的话，也不妨拨打400860，感受一下平安车险的贴心省心。
9: 最近广东广州有一个漫展叫萤火虫漫展。这个漫展呢，说这个漫展外面啊，出现了这样惊悚的一幕啊。
8: 动漫展有什么好惊悚的？那不都是假的吗？
9: 有多名 coser 是吧？他们
8: coser 我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动漫角色扮演啊。
9: 把双脚放到装有柠檬片的水桶里浸泡。然后呢，再把泡过脚的水装进纸杯，50块钱一杯去卖。然后好些人排队去买，甚至有人躺地上用嘴接着喝。很多人是不是觉得有病是吧？
8: 这行为艺术啊。
9: 对，这个行为是模仿美国漫展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coser， 他售卖15美元一杯的洗脚水。
8: 不是，这也太恶俗了吧，不是什么东西你都要去模仿的。
9: 主办方后续已经驱离了涉事的 coser， 并且明确禁止此类低俗摊位。哎呀，你网上口嗨就算了，现实当中谁不膈应这个？你怎么这么恶心呢？
8: 不是你们，
9: 你要是实在有瘾，你私底下喝也就算了。
8: 什么叫有瘾呢？谁这个有瘾呢？
9: 公共场合，那你这个就不能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就公共场合实在不适合搞这个
8: 啊！还50块钱一杯，
9: 真菌感染你就老实了。我跟你说，
8: 饶你精子鬼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
9: 什么？
8: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9: 没有。好像不是很文明，
8: 特别不文明，对吧？你们要模仿什么的话，你首先要基于一个道德的基础吧。
9: 真的就是，但凡这些叫什么来，我不也不能叫非主流吧，就是这些人，你的这些怪异的行为，它会影响到整个这个群体。
8: 小众非常规啊，没什么问题。

0: 但是一切都应该基于一个基础道德的水准，尤其是你们要想在这个领域做得更好，那就应该是更要拿道德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1: 还有漫展上有那么多未成年人，
0: 是啊，
1: 什么示范，
0: 你为什么不做点好事呢？比如说 coser 帮粉丝洗脚，哎，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大家排个队我倒没什么意见，
1: 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0: 啊。
1: 说到脚，接下来这个
0: 啊，怎么说，
1: 天津消防消息啊，
0: 天津消防的消息跟脚的关系是
1: 说，他们天津有一个女的前两天自己坐在这个车里啊就是驾驶座休息休息
0: 休息啊，
1: 然后想把腿抬高一点，脚抬高一点，
0: 那您抬啊，
1: 抬不小心把脚卡在了方向盘缝隙当中，
0: 哎呦喂，
1: 独自尝试自救俩小时抽不出来，
0: 嚯，
1: 万般窘迫之下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来了之后一边安抚女子尴尬焦急的情绪，一边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地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专业处置，被卡的脚顺利地从方向盘的缝隙当中取出来，身体并无其他大碍。
0: 该说不说要表扬一下这位女子啊，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也放弃了用脚开车去消防队求助的念头，这是对的啊，
1: 怎么开，
0: 用脚开车的话这个是违反交通法则的啊，怎么不能开了，现在都是新能源车，功能可齐全了。
1: 我就在想，你怎么为什么要把脚伸进去，
0: 他也不是想伸进去，
1: 太无聊了是吗，
0: 不是特别能理解啊，就是你把这个驾驶座向后躺平的时候腿不是挺长的吗，前头那空间还不太够，怎么办呢，就把那个脚往前面的这个方向盘驾驶台上面搁着比较舒坦，这时候容易卡进去。再提醒一下，我记得前一阵节目里头也出现过一朋友啊，在驾驶座把脚往上翘，他倒没有卡到方向盘里，他那个脚啊离玻璃太近了，给烫伤了，烫的还挺严重的。
1: 哎呦，我真的就是车里面大家能不能不要搞这种高危的动作，
0: 就是自己的车但咱也讲究点行不行，再者说了，现在这车设计的都挺好的，你把那座位往后一摇啊，你把那椅背往后一靠，那基本上也能睡个小觉了，你非得是睡得跟家里头一样四仰八叉的，
1: 得了，这下对吧，提醒除了别把灯泡往嘴里塞之外，
0: 别把脚往方向盘里头塞。我跟你说，像国内的一些大厂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他们的反应应该是非常的迅捷，
1: 怎么
0: 马上就发明了，改进了，就是方向盘内部可调松紧，
1: 别闹，
0: 防勒脚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2: 你为什么打我呀？
3: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2: 那我买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7: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7: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7: 爱生活。
8: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
8: 这个点儿的嘻哈搜获，您可一定要注意了。
9: 晚上回到家之后，洗脸护肤这两件事情，可以体现出你生活品质。我知道大家忙了一天很累，但是这两件事情拜托一定一定
8: 把这脸搓干净了。你这一晚上啊，清清爽爽的，第二天啊再做好这个护肤，第二天精神焕发。对吧，也不费多少事儿，但是呢你用的东西对的话，那是很重要的。
9: 今天第一款日常乳液，第二款洁面。
8: 注意听好啊，因为嘻哈搜获在45分还有这个零点的时候都会有超级简陋款推荐给各位。先看这款你喜不喜欢，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日期新鲜，日常价已经399了，这是嘻哈搜获的日常销售价。您可能买过，但是今天您听到节目，下单立减100，到手299。
9: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去购买了。
8: 这款核心成分非常讲究，你打开之后会闻到一点淡淡的中药味儿，
9: 特别补。
8: 哎，对，你说法国一品牌。

0: 哪来的中药味？人家是积雪草、人参、迷迭香、啤酒花、马尾草这些植物精粹。
1: 中药是全世界的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皮肤好，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些植物精粹配合的非常的好，有给皮肤注入活力的，有舒缓修护的，有这个调节水油平衡的，还有让皮肤更加紧致有弹性的，这些成分搭配在一块儿，你说它为什么叫全能乳液，就是因为它配合默契，各司其职，把皮肤状态往特别好的方向引导。
1: 而且呢，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它的质地啊就非常好，就像丝绸一样，推开就化，上脸吸收非常快，就很多乳液上脸的感受会有点黏腻，
0: 稍微有一点啊。
1: 对，
0: 即便是我用的这个资生堂的这个水乳套装，上脸之后也会有那么一丢丢的这个黏腻，
1: 但是全能乳液就不会这样，一上脸吸收的非常的快，完全不会又油又闷的这种感觉，一点都不会，而且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弹弹的。
0: 嗯，
1: 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维稳，
0: 哎，
1: 就作为一款乳液它可以维稳，而且它作为一款老产品经久不衰了这么多年，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0: 有人是这么说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你用它的话呢是可以替代掉什么呢，爽肤水精华这些东西，
1: 哎，对，
0: 直接上啊，
1: 功能全能，然后适用的肤质也是全能，所以它叫全能乳液。
0: 是的，
1: 今天125毫升最大容量，早晚都可以用，下单立减100，到手价格只要299。
0: 错过的话呢，您就还得399一瓶。
1: 今天第二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日常价299块钱一支，559块钱两支，嘻哈搜狐的日常价，今天下单，又是一支立减100，到手199。
1: 对，大家捋一遍啊，山茶花洁面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今天一支199，两支389，
0: 两支389，我觉得
1: 两支更划算，因为它这个日期是新鲜的，就是一支大概可以用大半年，你囤个两支，你最起码一年半就不用再担心你的洁面问题。
0: 喜欢山茶花洁面的朋友，
1: 喜欢，只要价格合适我都喜欢。
0: 它几乎都不用其他洗面奶，为什么？因为它的香型太特别了，就除了它是这种就是氨基酸洗面奶，特别温和，清洁力和这个护肤力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之外，就是对这个山茶花的这个香型太迷恋了。而且它这个洗面奶150毫升，它的口径是比较大的，你每次真的不要多挤，小心翼翼的就挤一点黄豆大小
1: 就够了，
0: 然后你手心一搓，全是满手的泡沫，非常绵密，直接拍到脸上，
1: 洗得很干净。如果要是在家里，你不用手搓，你也可以有那个发泡网嘛。你一打的话，它的泡沫就更加的丰富。
0: 这个真不用发泡网，
1: 就是
0: 那么麻烦。
1: 你知道洗脸它不是靠洗面奶去洗，它是靠泡沫去洗，
0: 对，
1: 跟洗头发是一个道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用完它了之后，你会发现脸洗得超级干净，
0: 水润清爽，
1: 而且
0: 不
1: 紧绷，
0: 不干涩，
1: 对，不紧绷。
0: 山茶花洗面奶，每个呵护自己的女生都应该拥有一支啊！关注公众号，以上的好东西，请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中间的紫菜单给力，或者您直接文字回复给力，我们都会给您弹出链接，进入商城购就能购买。
1: 没错。
0: 另外呢，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就在商城主页的右上角有我们的客服官方微信，它是企微，不会打扰您的。首先关注之后领取200元的券包，以后您购物都用得上。再有呢，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不要错过。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3: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
14: 家
13: 族。
14: 牛肉干这么好吃，谁研究的？
13: 当年谁发明的？
14: 最传奇的版本
13: 啊，
14: 成吉思汗行军粮，
13: 哎，
14: 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
13: 是的，
14: 说是风干牛肉最主要的源头，800多年前啊，蒙古帝国起时期，蒙古骑兵依赖一种特殊的行军口粮，就是战无不胜。为什么呢？人家都吃什么素啊，什么什么什么
13: 面饼啊，
14: 他们就 牛肉晒干碾成肉末装袋里。你知道 一头100多公斤的牛斩成 这么做完之后只有10几斤。
13: 哎
14: 啊，所以呢他们这些骑兵辎重并不重，但是营养特别好，
13: 拿水直接冲着喝哈。
14: 啊，另一个也是军事起源，
13: 啊，
14: 就不是这个元朝了，它是南唐。啊，
13: 南唐，
14: 哎，就是相传南唐末年的时候，
13: 那五代十国的时候，
14: 哎，就是征南大元帅吴敬源，
13: 嗯，
14: 啊，他率军，到了广东丰阳一带，
13: 嗯，
14: 也是因为吃不饱嘛，
13: 嗯，
14: 然后就用这个炭火来熏烤牛肉，就发明了这种半干熏烤的制法
13: 啊，
14: 说杂木慢火熏烤丰阳牛肉干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非遗美食了。
13: 哦，这有机会到这个广东丰阳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14: 就至今当地还保留这种古法烤制，
13: 肉香和柴火香的交织。
14: 对，还有一个更加朴素的源头是什么呢？
13: 就是咱们民间的生存智慧，
14: 对吧？因为在远古时期，你打到好不容易打到一个大型的动物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一次性吃完啊。
13: 那时候没有冰箱，没有冷藏技术，鲜肉没法吃完，风干烤干之后长期保存，这是各地的原始部落最自然的一个选择，
14: 对吧？所以呢，风干有理由相信风干比烤干出现的更加早一点，
13: 哎，
14: 因为火发现的晚嘛。
13: 是的，后来大家发现呢，为什么要熏干呢？熏干的话，它还可以防止这个肉类啊产生这种寄生虫，
14: 哎，
13: 啊，
14: 熟了嘛，
13: 还能够消毒，还能够熟制它，所以风干之后就慢慢的出现了肉干，啊，熏干啊。
14: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各种牛肉干啊，就是实在是记忆太多了。
13: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个食品工艺发展到后来的话，就有点背离之前我们为了一口好吃的去研究的这个初衷了。很多牛肉干变成碎肉的、鸭肉的、天椒的，
14: 啊，这个，
13: 啊，
14: 对，这个是少数啊，因为这种呢叫做以次。

0: 自充好，它是应该是被监管的这个范围，
1: 它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它也是产品，但是你不能称之为牛肉干呐，
0: 对，只能称之为肉干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的是幸福口袋
1: 温州卤牛肉腱子，
0: 牛腱肉
1: 啊，
0: 哎，它这个呢，
1: 先说规格，145克一盒，
0: 一盒一片一片的，
1: 独立真空小包装，五香味和香辣味可选。我依稀记得在嘻哈搜获10周年的直播间的现场
0: 吃过吧，
1: 那一口下去，
0: 好满足。
1: 它那肉片是真大，
0: 它是这样，今天福利价59块钱一盒，99块钱两盒。
1: 这个价格呢，大家觉得可能有点贵了，145克嘛，两盒99块钱。但是你要吃的是正儿八经的好牛肉干，你就得这么多钱。
0: 而且它是牛腱子肉啊。
1: 是的，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
1: 说说为什么值得买？平时我们吃的牛肉干，我们特别怕的那种，遇到的不是牛肉，对吧？咬下去粉粉碎的，调料味儿啊，没有牛肉香。这款啊，直接承诺真牛肉，真原切，不拼接，不合成，你拿到每一片都是完整的大块牛腱子切下来的。
0: 你仔细看一下，纹理都是在的
1: 啊，绝对不会作假。第二的话呢，就是味道了，先切片后炉烤，大块的牛腱肉切好，老卤汤慢慢卤。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卤汁能顺着肉丝一层一层渗进去，入味儿，酱香入味儿。然后呢，再进行这种熏制，出来的时候，
0: 就是肉质始终都是嫩滑 Q 弹，一点都不柴。你撕开一看，有些地方还是带有那种晶莹的水晶晶啊，
1: 啊，
0: 就是那个筋膜。
1: 嗯，
0: 哦哟，咬起来还会咯吱咯吱的，特别好吃，
1: 越嚼越香的。
0: 哎，口感啊，牛肉的脂肪分布是比较均匀的，漂亮的大理石花纹，吃起来松软有嚼劲，不塞牙，不是那种我吃过像内蒙、西藏那边的风干肉干，
1: 它会很干很硬，
0: 也很好吃，
1: 很好吃，
0: 那也是一种做法，
1: 越嚼越香。
0: 但是呢，如果家里是老人孩子，那就不太适合，牙崩掉了哈。
1: 是，
0: 对这个呢就不会，
1: 它
0: 是那种软的，
1: 它会有一点湿度，
0: 对，它是有点软的，所以老人孩子对于口感比较挑剔的，哇，一秒爱上。
1: 而且你吃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时候的记忆中的牛肉干的味道又回来了。
0: 对，
1: 尤其是五香味的，太绝了。
0: 而且你吃的时候完全不会有罪恶感，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含蛋白质26.4，脂肪只有1.2克，配料表非常干净，牛肉、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就这些，
1: 真好。要品质有品质，要味道有味道，
0: 五香和香辣这两个味道都可以来选，我建议大家可以各选一盒，
1: 没错，
0: 对吧？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小时候的感觉。今天福利价是这样的，59块钱一盒，99块钱两盒，选两盒。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3: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4: 压狗。
3: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4: 不压狗难道压人？
3: 你应该刹车。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3: ready?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2: 你是什么血型？
13: 我 B 型。
2: 我是 O 型。
13: 哦，
2: 还有什么血型
13: ？A 型、AB 型，差不多了。还有一些稀有血型，比如熊猫血
2: 啊，那也是在这个底下的
13: 啊。
2: 为什么是 ABO 不是 ABC？
13: A B O 不是 A B C， 你是不是已经跳到十万个为什么上去了？这个点咱应该聊聊话题呀、啊。我以为话题从血型开始展开呢。你刚才是穿越了不？
2: 我太想学习知识了。
13: 我知道你要不是那么好学，你能拿到那么多学位吗？
2: 我太想进步了，我
13: 是是是，今天聊的是，假如你要能和任意一个动物或者是什么物品聊天，你最想跟谁聊天？
2: 我想跟我身上的器官聊天，我想知道他们的真正需求，这样我就可以更好的照顾他们。
13: 怕死呗，想活久一点。
2: 我想有质量的活久一点。
13: 这么着，如果说在狗和你的器官之间，你只能选择一样，你愿意跟你养的宠物沟通还是愿意跟你的器官沟通？
2: 嗯，
13: 你还是跟器官沟通吧，因为狗的表达基本上你也都能熟知。
2: 对，就基本上就我要吃的，给我吃的，带我出去玩呗了。
13: 我就是在家里头翻垃圾桶了，你能装作别没看见吗？哇，这位朋友，我想跟大树沟通，尤其是那些百年甚至上千年树龄的老树，一定见证了很多。他是见证很多，但是他只能在他那个地儿见证啊，不到树下的他见证不了。
2: 风云变化，他不看新闻吗？那个时代所处的那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他得有了解。
13: 哦，我想跟我的笔交流一下。
2: 为什么？
13: 你能不能就填个正确答案那么难吗？
2: 说的好像他自动能写似的，别以为叫自动笔就能自动写。他还想跟，如果他能说话，他还想问问你呢。你能写个正确答案那么难吗？
13: 我选错的时候，你就不能震动一下提醒我吗？ 我想和彩票聊天，拉倒吧，我也想和彩票聊天呢。谁不想问问你？你是几等奖啊？
2: 开奖之前，彩票也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那一张，他跟你一样。
13: 刮刮乐能知道不？走进去，一等奖站出来。
2: 你这跟作弊有什么区别？
13: 就没意思了哈。
2: 要的就是那种期待。家里的老房子。
13: 哦。
2: 听到过很多住户的悄悄话，见证过无数家庭的日常，很多烟火人间的琐碎故事。你就是想八卦呗，是不是？
13: 你看你说的，人世间怎么写出来的？那不就是要见证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历程才能写出来吗？
2: 哟，这句话太有诗意了
13: 啊！
2: 我会，如果可以让我选一个物件跟他对话的话，我会选择晚风，然后托他把我的想念悄悄带给远方的人。
13: 你发条微信呢？不然，
2: 那不美吗？那个，这个多美！
13: 那你发表情包。
2: 你发自己 P 过的照片，
13: 那还是晚风吧，真实点。要不就选镜子吧，我想问问他，每次看见我疲惫不堪，偶尔哭红双眼，满脸通红，不敢让旁人看见的模样会怎么样呢？你是会安慰我，还是会嘲笑我呢？
2: 镜子说，我算了，我还是不说话吧。你就跟当年那个问我这全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有什么区别呢？
13: 我又没逼你，我就想让你安慰安慰我。你说现在啊，发明了叫什么梳妆镜、美容镜是吧？现在的这个大家浴室安装的，尤其是新进装修的，
2: 什么叫美容镜啊？
13: 美容镜就是它会打出柔光来帮着你化妆啊，叫化妆镜啊。
2: 我的妈，
13: 你要化妆了不就美容了吗？
2: 就是拍照片骗自己已经不满足了，照镜子也得骗自己呗。
13: 那不叫骗自己，叫更好的修饰自己。
2: 就什么时候科技能发展到你自己，不是所有的人的眼珠子上都能蒙一层滤镜？
13: 这个呢，主要是协议号还没商量好啊。大家用不同品牌的话呢，滤镜的效果不一样。我其实有过这么一设想，当我们每个人都戴上统一规格的眼镜，这眼镜就有一功能，就是把任何一个你看到的人都美颜十级，这世界会不会变得特别美好？吵架都少了，
2: 就真的印证了那句话。
13: 有时候他对我态度不好，完全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好。
2: 你要知道，美丑是相对的，大家都美十级，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13: 有，哎，真有区别。
2: 美的更美了，丑的也只是相对好一点而已。
13: 当他不觉得你丑的时候，心情就会变好。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

0: 人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A 型的黑米啊，
4: 我是 O 型，
3: O 型啊， O 型，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对，刚才6:15的时候已经揭晓了，
4: 没有揭晓，抛出了
3: 、抛出我们6:30要讨论的就是人的血型有 A 型 B 型，噔就到 O 型了，为什么没有 C 型？
4: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按照那个字母来命名，应该是
3: 它应该不是按照字母来命名的，它应该是按照单词的首字母来命名的，
4: 是吧？
3: 啊，我是这么猜的。
4: 当然猜错啦！
3: 这老同志的坑是多呀。
4: 说谁老同志？
3: 我是说老谋深算的你坑真多呀。
4: 首先，血型它诞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3: 我打小就有了。
4: 你诞生的时间跟整个人类的发展史相比也是转瞬即逝吧？
3: 那确实是微不足道。
4: 1900年
3: 哦，
4: 啊，不是，也不是很长，对吧？
3: 啊，
4: 奥地利有一个医生叫兰德斯坦纳
3: 啊，
4: 他通过血液的混合实验把血型初步分为 A、B、C 型，当初就是通过字母排序来的
3: 哦。
4: 然后呢，它为什么是 ABC 型呢？就是因为 A 血型它有 A 抗原， B 血型有 B 抗原，但是很奇怪， C 血型它没有 C 抗原。
3: 那它有啥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应该有 A 和 B 的抗原。
4: 没有， A 和 B 两种叫 AB，
3: 没有 C 抗原。
4: 就是、很奇怪嘛，对吧？
3: 啊、
4: 就是 AB。这个时候他也没有 C， 所以他就要把它改成了 O。 一个呢，有现在又会有两种说法了，说一个是代表阿拉伯数字 O， 叫零抗原
3: 哦，
4: 零啊，阿拉伯数字零啊，不是 O， 是零抗原。还有呢，就是来自德语叫不会发、意思就是没有的意思。
3: 是不是说这种血型是万能血型啊，能给任何人输血，因为它就不含有 A 抗原和 B 抗原，
4: 对吧？
3: 啊，
4: 就是属于它就是零抗原、
3: 嗯，
4: 所以它就是用一个 O 来表示。
3: 哦，你就是 O 型啊？
4: 哎，我是 O 型。
3: 嗯，
4: 干啥呀？
3: 这危险的时刻，我得记着点啊。
4: 危险的时刻，你找医生不好吗？你找我干啥？
3: 我就那么一说，就是谁要是缺血的时候，对吧？忘了血型 ，O 型先上啊。
4: 那是。
3: 嗯。
4: 关键时刻我一定会顶上，
3: 是该说不说。黑米老师在每年我们台组织的这个义务献血的活动当中都表现得非常慷慨，
4: 我都会推选我们身体健康的同事前去。我献过，
3: 我也献过。 后来发现也没瘦。
4: 你要抽多少你才瘦？这不200毫升啊。
3: 我当时400，
4: 第一次限不了400吧？
3: 我这不止一次了。
4: 哦哦哦！
3: 啊，我说我这起步都是400起步。
4: 200毫升，那也就4两了。
3: 啊，400也就8两，一顿烧烤就回了1斤半。哎，
4: 所以就1927年的时候，正式确定的 ABO 血型。

0: 型的系统，到那个时候 C 就没有了哈。嗯，
1: 光知道这么一个知识点不太过瘾呢。
0: 哦，下面这个历史文化啊，
1: 历史文化来，
0: 就是写东西或给朋友看自己的稿子、
1: 啊、
0: 就非常想让对方指点一下，我们会
1: 指正
0: 辅正，请您辅正，
1: 辅正啊，
0: 辅就是斧头的斧、
1: 嗯、啊
0: 啊，斧头斧，很多人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1: 自谦的说法，
0: 客气的说法，
1: 对对对，你要敢改呢，你试试，嗯，
0: 不是这个意思，
1: 请您指正啊，你要敢指呢，你试试。
0: 它背后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古代故事，
1: 肯定跟斧子有关系，
0: 还真的是
1: 小树不修不直溜，所以用斧子要把这个树砍直。
0: 那倒不是，
1: 嗯，那你说答案吧。
0: 出自庄子，说的是战国时是时期啊，楚国有两个身怀绝技的人，一个叫隐人，一个是一个石匠。
1: 哦，
0: 有一次呢，隐人他的鼻尖上不小心沾了一点白粉，就薄的像什么呢，
1: 啊，蝉翼，
0: 苍，对，苍蝇翅膀一样
1: 啊
0: 啊，但是他自己又够不着擦
1: 啊，
0: 于是呢就找这个石匠来帮忙
1: 啊。
0: 这个石匠呢，他也是艺高人胆大
1: 啊，
0: 他拎起大斧子就朝那个
1: 隐人的鼻尖砍去了，
0: 就是手法准到离谱，呼的一声，鼻尖上的白粉消得干干净净，然后人鼻子皮都没破一下
1: 啊，
0: 全程两人特别淡定。
1: 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典故造出了"斧正"这个词，
1: 哦，
0: 意思就是请对方，请你像石匠挥斧削白面一样，帮自己把
1: 举重若轻的修改修改。
0: 哎，对，把那些不妥的、多余的给删。
1: 也是尊重对方为大师级的，
0: 对，就夸对方水平高嘛。
1: 的斧正啊，这么个意思。
0: 对 对, 对
1: 啊，我这其实也就是一些苍蝇薄翼一般的小作品，但是呢，劳驾您这巨斧帮我来修正一下。
0: 讲究吧，
1: 古代人的这种谦虚真的是
0: 特别有文化底蕴的一个。
1: 对、
0: 啊、
1: 他这种谦虚又抬了自己，又表示出了，又抬了对方，又表示着自己的谦逊。
0: 嗯，
1: 这两个字就能够表达这么多的含义。
0: 辅正，
1: 漂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2: 哎，你冷不冷？
3: 我不冷，谢谢。
2: 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1: ready？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如果你可以跟一种动物或者是什么物件进行语言上的沟通
11: 啊，
12: 你最想选择谁作为你的交流对象？
11: 我刚花出去的钱你还认得回来的路吗？在外面漂流久了记得回来呀，带点朋友也无妨。
12: 你其实是犯罪你知道吧？
11: 我没有，他自个儿来的。谁说天上不能挂点钱下来？
12: 哎呀，你们这些人太文艺了。我就只想知道我的猫到底在喵些什么。
11: 你最好别知道，连我这种不养宠物的我都知道。你要养一狗吧，狗可能还跟你亲近点，你养一猫吧，在他眼里你就是他是皇上，你就是那奴才。
12: 猫就是亲人这方面就没有不如狗，但是猫也是认主人的。
11: 认啊，
12: 对，
11: 但是他总觉得他是主人，他在照顾你。
12: 海，
11: 哎呦，失忆啊。
12: 我想知道，真的千万年了，就是我纠正一下，不是千万年，是亿啊。
11: 啊，
12: 然后这么多年什么感，海底的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美人鱼？
11: 哎，你别说啊，海底的世界这就是人类的探索禁区，大概是到了10000多米再往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探究海底到底是有什么了，但是一定是有生物的。
12: 10000多米，
11: 有生命。
12: 不就是最深的地方，马里亚纳海沟？
11: 那是我们人类能够探索的极限，那不是大海的极限。
12: 啊，不是吧？不是，
11: 没到底儿。
12: 最深的地方就是那里吗？
11: 那是我们人类探索的极限，再往下下不去了。
12: 啊，
11: 嗯。

0: 但是底下的生命呢也上不来。
1: 据说底下就是深海的鱼长得特别丑，
0: 因为它在他们那个领域啊就没有什么视觉可说了，因为太黑了没有视觉，谁也看不见谁，随便长的就长得比较随意。
1: 我觉得应该跟压力有关吧，就有点不太对称了，已经有点扁不拉几的。
0: 那肯定有关系，
1: 有关系吧。
0: 但是我不用担心的是他们上不来，再恐怖都上不来，因为他上来的话不适应咱们这压力，
1: 一上来就得传动，不然不新鲜哈。
0: 你这海那么深的，对你来说也叫海鲜是吧？
1: 那当然了，
0: 那不是叫海底神秘生命吗？
1: 那也鲜啊，
0: 鲜啊！我都上了一大恐龙啊！
1: 你怎么那么卡通呢？都灭绝了还恐龙？你幼稚！
0: 哎，没有想跟恐龙聊聊天的吗？啊，现在还不存在哈、啊。有，真有，说我想跟乌龟聊天，他见多识广。不是寿命长就一定见多识广，
1: 那寿命短的见多识广呀？
0: 你非要抬这杠呢？
1: 你不要，你不要说人家一活得长，你就想跟人家打听点什么事儿，你就问问他，就是养生有什么秘诀？
0: 秘诀他都告诉你了呀。
1: 乌龟说：“生命在于静止，
0: 对吧？少吃，别动。”想。哦，想跟文物聊聊天儿。
1: 哦，对的，
0: 古代的帝王
1: 兵马俑。
0: 嗯，
1: 秦始皇陵里究竟有什么？反正我可能有生之年看不到开放了。
0: 啊，最近又封馆了是吗？
1: 秦始皇陵。
0: 哦，秦始皇陵哈，咱那不一定。有两年没希望，五年还没希望吗？
1: 肯定没有，他现在就是叫，除非是抢救性挖掘，否则不会让他重见天日的。
0: 以后这 AI 技术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他 3D 打印一个给你还原了。
1: 那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物节目，说一个考古人员说他在一个兵马俑上看到了一枚指纹，那一刻震撼无比。
0: 后来发现是同事的，
1: 怎么可能？
0: 啊，对不起啊，我们这
1: 好的
0: 节目就是一般没有反转的话，总觉得节目少点什么。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
1: 嗯，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盖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品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援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小琪任贤齐算是华语乐坛中最亲民的歌手之一了，他的唱功虽然不算是最顶尖的，但他的音色独具特色，既有磁性又充满温暖，还带有一丝豪迈的气质。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任贤齐的歌。

能够同时展现出磁性、温暖和大气三种声音特质，对于歌手来说是一项挑战，而任贤齐却能够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他的歌声当中。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3: 长城很长，
4: 不行，再造一个。
3: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0: 等。
1: 金泰阮以一个劝解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出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的付出。这首歌曲不仅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也非常的简单流畅。这首歌在1997年传遍了大江南北，其实它的旋律啊非常简单，唱的也只是一种很常见的鸡肋的爱情心态。对于已近乎绝望的爱情，食之无望，弃之不忍，但它却触动了城市男女最柔软的内心。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2: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3: 不喝不喝，
2: 免费的哟。
3: 你不造景？那个两杯橙汁，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1: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2: 快灌快灌，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罗大佑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感受到了青春的激情和活力，也品味到了岁月的苦涩和甘甜。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4: 亲爱的，我好。
3: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5: 啊，先生买朵花呗。
4: 我不去。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

伤心太平洋旋律原本是翻唱，他的走红让任贤齐开始摆脱歌比人红的尴尬。这首歌传唱大街小巷，将原本哀愁的歌演化为沧桑的吉他抒情摇滚，充分刻画了江湖儿女的飘荡人生。此后，任贤齐也正式开启了武侠歌曲代言人的时代。

0: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4: 这酒多少钱啊？
5: 80。
4: 不行，40。
5: 60吧。
4: 不行，30。
5: 那就40吧。
4: 不行，20。
5: 30总可以了吧？
4: 不行，15。
5: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4: 不行，得送两瓶。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是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9: 从青少年做起，
10: 从身边人做起。
1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刚才听到的《东方之珠》当中，香港被比喻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恋人，既赞叹了他迷人的风采，又对他许下了不变的诺言。歌曲旋律优美。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罗大佑的恋爱三部曲唱的是人世间永唱不衰的爱情。罗大佑用诗一样简洁的语言写出甜美而又苦涩的恋情，对爱情的把握显得超脱自然，但全篇不提一个爱字，表达了对音乐的怀恋和对爱人的思念，流露出对现代爱情的茫然和不安定感。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

水晶这首对唱情歌仿佛是两颗心的对话，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就像手中的水晶一般的纯净。在这首歌当中，徐怀钰与任贤齐用歌声描绘了一幅爱情的画卷，展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老地方是一首甜蜜回忆类型的歌，让听者回忆起一些老朋友。歌曲走的是任贤齐擅长的情歌路线，在编曲上使用大量的弦乐，还有古典吉他的独奏。不复杂的编曲让任贤齐声音更能够凸显出来，传达出对年少恋情的丝丝不舍和感叹。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这就是任贤齐的音乐，有着独特而柔和的声线，用一种邻家兄长的声音歌唱着生活。他的歌声对于歌迷来说意味着太多的东西，他的歌阳光的居多，有些歌特别的疗伤，能够治愈人的心情。亲爱的，你喜欢任贤齐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锄禾日当，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

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

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rie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rie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It's crazy to think and crazy to know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就是我爱你。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岑宁儿的《最爱是谁》。不要轻易说自己最爱的人是谁，人生还很长，路还很远，谁也无法预知明天，或许你的真爱还在下一秒等着你哦。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最复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送入洞房不用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郁可唯的《终身浪漫的开始》。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小朋友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 Papa Pew， 这个究竟是怎么唱的这么可爱治愈的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刘大拿 You Pew Pew。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梦然的《是你》。人生不会事事如我们所愿，我们能够做的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困难，一颗强大的内心会让你更从容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的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的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呀？
4: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3: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0: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小阿小安说，早上好啊，又是难熬的早上哈。那现在呢，在路上想到今天有大大小小的例会呢，从早开到下午哈，就想想就提不起精神，整个人昏沉沉，提不起劲儿啊，所以想点一首蔡依林的《爱已离》，轻快点的歌啊，然后给自己加个油，哎，振奋一下精神哈，也送给所有在路上打工的朋友们，迎接全新的一天。
0: 嗯，是的，那希望这首歌呢，吹散所有的烦恼哈，让你从容开启新一天。还有糯米红豆这位朋友都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每天都会在7点钟。准时收听音乐陈飞扬，他说我要开启筹划许久的年假了哈，早早规划了行程，打算呢带着爱人去往山水景区来散散心哈。我一直觉得呢，生活有期待才有动力，里面装着远方，日常的琐碎工作也就不再难熬啊。他说今天把心愿送出哈，期待所有有心怀期许的朋友们都可以早日奔赴自己向往的旅途。
1: 是的，满心期待就有生活的甜味，祝你旅途一路顺遂，收获满满回忆。来听苏打绿《日光》。

0: 江古二岭，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房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看到懒洋洋的兔鸡丝哈，他说今天是我42岁生日，不知不觉呢收听广播大概已经有快5年了，每天清晨呢伴随着节目开启一天我的生活，主持人的陪伴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对，是的，谢谢你的陪伴啊。他走过40多岁的年纪，褪去年少的浮躁，一边打理家庭琐事，一边坚守自己的工作。新的一岁没有远大的奢望吧，就是盼家人身体健康，自己的心态安稳从容。从此刻呢也给自己送上一份生日祝福啊，点一首很喜欢的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这首老歌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1: 是的，生日快乐哈，也希望往后你岁岁万事如意，顺心平安。还有呢，唯有存这位朋友都说哈，我有一个相处了10几年的闺蜜，人品温柔善良，平日里面勤奋又上进，唯独迟迟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哈。看着她一个人独自打拼，偶尔呢落单，这个很孤独的样子哈，心里有点着急。今天呢也特地发来了留言，为闺蜜点播一首蔡健雅的这个越来越不懂啊。他说希望呢你赶紧早日脱单哈、这个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也不要对对方要求太高。他说希望呢以后你可以找到一个邂逅三观契合的另一半，有人呵护，告别孤身一人。
2: 好，美好之人自会相逢良缘，相信缘分也正在路上奔赴过来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各位点的歌。

0: 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上好，
5: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都抵挡不住红烧肉的诱惑。
4: 确实好吃啊。
5: 对，肥瘦相间，入口软糯，光是想想哎呦就特别解馋了。
4: 不过最近呢，网上有一个热搜话题哈，一口五花肉的热量等于大概15只这个大虾的热量。我说真的，看完那一瞬间我都不敢大口吃肉了。
5: 咱们拿一些数据直观对比一下
4: 啊，
5: 就是50克的生五花肉炖煮成了红烧肉，成品呢大概在35到40克，它的热量啊足足大概有175千卡，就换算下来，就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刚好等于15只草虾。炖煮的时候还要加糖、水啊，淀粉勾芡，整道菜的热量还会再往上攀升啊。
4: 天哪，那如果说你长期频繁的吃红烧肉，可不只是长胖这么简单哈，里面大量的饱和脂肪日积月累呢会加重血管的负担，就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养护。不少朋友嘴馋哈，戒不掉红烧肉，你说难道从此之后一点都不能碰了吗？
5: 当然不是完全不能。
4: 哎呀，
5: 对对对，偶尔解馋是完全没问题的哈。咱们掌握几个小技巧，就能大幅度降低油脂的摄入。就选购食材，你可以优先的挑选排骨下方的这个猪硬类肉。哎，对，还有这个肥瘦配比呢，它这块是更加的均衡的哈，油脂含量它也是低于普通的五花肉。
4: 对，就是先选好位置，对不对？
5: 对。
4: 当然处理的环节哈，它也是有门道的。这个肉块呢，先整体焯水，这个煸焯的时候呢，不要再额外倒油哈，依靠肥肉自身炼出来的油脂啊，烧制过程当中呢，舍弃勾芡的步骤，包括猪皮里面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炖煮之后呢，汤汁它自然就很粘稠了，口感呢又不会大打折扣。
5: 是的，红烧肉只能当做偶尔解馋的菜肴哈，就我觉得真的不要天天端上桌，
4: 但确实好吃啊。
5: 对，日常你可以选择，如果想吃肉的话，优先选鱼虾啊、鸡胸肉、瘦牛肉，清淡的烹饪方式才会更加契合这个夏季的养生嘛。
4: 没错，那虽然说美食固然诱人哈，但是呢，身体健康才是根本，咱们一起来管住嘴，合理搭配饮食，既能享受美食，也不会用为身体和健康而发愁了哈。
5: 我们来听这首《奇妙的惊喜》。

0: 哇哦，奇妙的惊喜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互动交流
1: 啊。现在不少家庭都喜欢摆放香薰，液态香薰呢、香薰蜡烛是应有尽有啊，淡淡的香气可以驱散屋内的异味，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不过最近呢，有一条健康热搜提醒大家哈，常年使用香薰哈，很容易悄悄损伤我们的呼吸道。
1: 确实是这样，不管是精油香薰还是固态香薰，里面都会添加香料调配原料。就拿着这个香薰蜡烛来说哈，主体原料它是石蜡，哪怕标注的是食品级石蜡哈，燃烧过程当中也会释放像这个微量的苯，还有这个多环芳烃这类有害的物质啊。
0: 是的，那蜡烛点燃之后呢，飘散出来的细小颗粒物哈，顺着呼吸进入肺部，长期吸入呢，很容易频繁咳嗽，喉咙有痰，慢慢影响我们的肺功能。有研究数据哈，也证实长期呢处在香薰的这个气味环境当中啊，呼吸道不适的概率会高出不少的比例。
1: 是在这里提醒哈，有三类人群，像老人、小孩，尽量少用香薰。出于安全考虑，孕妇直接就不要使用了。就算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也不要整天呢不间断的来熏香，长时间的这种香味也很容易让你头晕和疲惫。

0: 无可厚非，但呼吸道的健康才是第一位啊。想要改善室内气味，开窗通风，摆放绿植，远比啊靠这个香薰更加安全靠谱。
1: 好，我们接下来听歌哈，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点歌送祝福，当然别忘了也可以来晒早餐。

0: 你去厉害。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4: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5: 压狗。
4: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0: 走了，难道压人？
1: 你应该刹车。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新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早上赶在路上上班的朋友啊，这个洗完头发呢，我觉得最怕什么，就是半天没有吹干，尤其是夏天啊，你看刚洗完又吹的是一身汗，吹风机顺不顺手，我们觉得真的会影响我们每天出门的节奏啊。
6: 对，所以说今天的音乐晨环第一轮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来自于戴森的 HD15O 版吹风机啊。今天呢是用藏青色啊，包括这个黑镍色啊，还有镍铜色啊，三款可以选择，日常价格呢是1799。那今天下单呢立减500元，到手只要1299，而且是顺丰包邮，限时加赠气垫书。大家想要购买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子菜单福利，现在就可以进商城进行抢购了。
7: 对，这款吹风机非常适合日常干发，也方便做一些简单的顺发和造型啊。风速和温度呢可以根据发量还有这个发的长度以及当天的时间来调节啊。着急出门呢，就把发根和这个头发的附近吹到基本干，再顺着头方向呢往下吹。发尾相对脆弱哈，可以把温度调低一些，不要长时间对着同一个位置吹啊。
6: 对，你发现它真的很智能啊，而且它设计呢本身哈，拿在手里也很利落啊。如果说呢家里长发啊短发啊，你用它都可以放心使用。
7: 对，都很方便、啊、
6: 对，颜色方面呢，像这个镍铜色哈属于偏亮的，藏青铜呢更沉稳，而这个黑镍色哈简洁耐看，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加赠的气垫梳也很实用啊，吹到半干时候呢一边梳一边整理，你发现早上出门都会省事儿不少啊。
7: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戴森 HD15O 版的吹风机，日常价1799，今天下单立减500元啊，到手是1299就买到戴森吹风机了，顺丰包邮，并且限时还会加赠这个戴森气垫书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呢就可以进行抢购啦。
6: 是的，如果你下单之后呢再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7: 好，我们看到粉丝九群的这个 Sunny 哈，他说今天来不及听红灯唱了，所以想点一首《走过咖啡屋》啊，就想来听一下。好的，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于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不去咖啡屋，就在自己家里享受一顿丰盛的早餐。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
1: 对，我们来看大家的早餐。首先呢，看到的是莎莎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生煎大杂烩啊，肉包、韭菜、鸡蛋饺，还有荠菜肉饺，红红的火龙果一盘啊，还烤了一盘薯条，当然还有纯牛奶一杯。
0: 嗯，是的，那莎莎每次发完这个早餐之后啊，都会收到我们的群友的一波点赞。
1: 因为现在一群哈，大家其他人有点懒，
0: 全靠刷刷了是吧？
1: 都只是来提供情绪价值的。
0: 这个课代表一定要把它照顾好。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哈，看到爱小洛的小乖，他说大家周五早安，体重呢终于迎来了六字开头哈，奖励自己心心念念许久的杂粮大煎饼，一个半月呢顺利减重11斤，
1: 哇，厉害，可以，
0: 他说接下来啊还要继续冲刺下一个10斤哈，稳步坚持。这段时间呢气温持续走高，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暑跟防晒哈，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嗯，好，看到这个粉丝二群啊，这个咱们的红泥小火炉，他说今天是大馄饨，是荠菜肉馅儿的哈，我就超爱吃各种荠菜馅儿的啊，看着就很好吃。
0: 对，丁说今天还没来得及吃饭呢，呵呵，这个反正先看了一下，我们先这个精神食粮先把它满足起来啊。
1: 有听友说还没有来得及吃饭的话，那就抓紧时间赶紧去吃啊。嗯、好，现在看到四群的草木开花啊，他说周五早上好啊，可惜打工人这个周末要加班啊，天气很热。早餐呢简单一点，今天早上吃小笼汤包加葡萄还有牛奶。
0: 嗯，还有我们四群的小强哈，今天早餐呢吃的是菜馍，还有红枣稀饭以及地番木啊。今天是车载早餐，蒸的小馒头、红薯、鸡蛋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美食在其中哈。嗯，
1: 悠哉悠哉说早上好，吃早餐了，今天早上有点小忙哦，蒸了饺子，还做了这个口蘑冬瓜汤啊。
0: 是的，谢谢。

0: 就周末了哈，今天早呢有一个水煮蛋，还有蒸了山芋、玉米馒头，煎了呢一个锅盔，再配上一杯酸奶，哇，每个早餐都很精致啊。
1: 对，
0: 谢谢，
1: 还有
0: 三弟
1: 说早上早餐是杂粮、西兰花、卤鸡蛋、牛肉菌菇汤，二宝做的蛋糕胚哈、他说就来分享一下。好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粉丝七群嘛，那接下来看到粉丝六群的笑看人生，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我的吃的是红薯粥啊，宝宝吃的是鸡汤面，外加一根火腿肠。
0: 好的，那还有呢我们粉丝八群的听众的分享，还有这个蔡叶明，他说今天早餐呢吃的是苹果派，还有蟹柳豆包福袋，以及鸡蛋烤肠和水果咖啡，一顿早餐唤醒整日活力。
1: 对，还有我莫妈说周五分享今天早餐是手抓饼、火腿加红豆西米牛奶粥、水果，慢享时光从早餐开始。
0: 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啊，早上好，为了抢这个古时店哈、一大早呢给车充电了，他说呢这个充上刚好去买了个早餐，有杂粮饼还有糯米饭团，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这时候充电确实啊最划算啊，非常划算，
0: 性价比最高。
1: 对，看到乐乐在酒群里说想点一首微微这首歌，让我来唱，贝贝唱。这歌好像我们很久没唱过了，
0: 对，待会儿红灯唱我们满足大家哈。
1: 当然红灯唱大家想听什么也可以欢迎来点播哈。看到这个 L 静啊，他说今天早上呢喝了这个花魁啊，粉18克，水300克，没有很突出的那种花香哈、但是很顺口，然后配上了面包，哎，还是非常好的。
0: 谢谢你的分享，下面这首歌呢叫做避风塘送给大家哈。那马上8点钟红灯唱了，今天依然等你来点歌。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十二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